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全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推动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持续增强，宗旨意识更加牢固，干事热情持续激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为东莞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着力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抓实干部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从思想根源上把稳政绩观总开关。要着力抓好问题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聚焦民生实事办理、企业服务、生态环境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深化整改整治，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贯穿常态化监督全过程，切实将查改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要着力健全长效机制，坚持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双向发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制度基石。要着力加强以学促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各项任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推动现代化新东莞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
0: 9月8号，东莞市湾区同心管艺逐梦基层理论巡讲首场报告会在起石镇开讲。这场宣讲不设高台，不讲套话，邀请来自全市不同行业领域的宣讲员，用亲身经历和鲜活故事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初心、逐梦奋进的奋斗历程。
2: 据介绍，此次巡讲旨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深入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东莞的生动实践，持续擦亮东莞基层理论宣讲品牌，推动理论宣讲与城市文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根据安排，我市将组建市级巡回宣讲队伍，在全市各镇街、各单位遴选一批有代表性的阵地开展宣讲活动，以扎实的理论宣传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每场宣讲采用3+1+1创新模式，三名市级宣讲员、一名镇街本土宣讲员，搭配一场本地特色文化节目，通过宣讲加文艺的形式，将东莞传统非遗、地域文化与理论内容有机融合，让宣讲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在场地选择上，本轮巡讲打破传统会议室宣讲局限，优先走进产业园区、城市客厅、文化场馆、科创阵地、公园驿站等一线场景，让理论走出室内，扎根基层，贴近群众。首场报告会上，四位来自不同镇街的基层宣讲员紧扣湾区同心、管艺逐梦主线，分别从育人助魂、文化传承、社会治理、服务企业四个维度，分享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坚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整场宣讲既有师者的默默坚守，也有非遗的薪火相传，既有基层网格的民生温情，也有市场主体的奋斗担当。时代浪潮与个体故事相互交织，引发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宣讲真切，展现出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人文温度，更加坚定了投身发展大局的信心与决心。
0: 近日，东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围绕生产销售、登记上牌、通行骑行、停放充换电、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作出系列制度设计。 推动构建协同共治的电动自行车治理新格局。
3: 在生产销售环节，条例强化源头管控，要求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头盔、充电器等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软硬件需设置防篡改设计。严禁生产销售拼装、非法改装加装车辆，严禁私自改动动力装置、加装车棚遮阳伞等行为，同时建立生产销售主体失信公示、驾驶人严重交通违法信用归集机制，强化信用约束。登记管理方面，电动自行车需完成注册登记，取得号牌后方可上路行驶，车主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日内申请注册登记。针对快递外卖等即时配送行业，实施专用号牌管理，禁止投放经营未悬挂本市登记号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个人申领的号牌、单位申领的专用号牌不得用于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道路通行上明确年满16周岁方可骑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应当佩戴符合国标的安全头盔。市区道路原则不允许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负载一名1.2米以下儿童。对醉酒骑行、接打手持电话、驶入城市快速路、高架桥隧道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细化相应处罚标准。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停放充换电消防安全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地铁站点、医院、商圈、住宅小区等场所需按标准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与智能充换电场所，严禁在楼道、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消防通道停放车辆或者充电，禁止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带入电梯轿厢，对个人、单位的违规行为设置相应罚则，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劝阻报告职责也将被追责。此外，针对外卖、快递行业高频违章问题，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明确禁止算法压迫式派单，严禁平台利用时效、派单、路线算法变相逼迫、纵容骑手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违法骑行。对多次严重违法的骑手，平台需开展重点教育，落实派单管控，同时鼓励企业为车辆和骑手购买保险，提升行业安全保障能力。目前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征集截止至2026年10月8日。
0: 9月7号，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关于探索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可在9月16号前提出意见和建议。东莞探索宅基地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在守住土地公有制、耕地红线、农民利益不受损底线前提下，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赋能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3: 据介绍，宅基地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主动将使用权交还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取合理经济补偿的行为，全程坚持农民自愿原则，严禁强制退出。征求意见稿明确5类重点鼓励退出情形，已在城镇落户且有住房保障，自愿退出闲置宅基地，拥有多处宅基地自愿退出部分，宅基地面积超出每户150平方米标准，自愿退出超标部分，继承房屋取得宅基地的非本村集体成员，因手续缺失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宅基地权利人，村改居国有划拨独栋私房可参照执行，而土地征收、城市更新等项目涉及的宅基地仍按照原有征收补偿政策实施。申请退出宅基地需要满足4项硬性条件，宅基地权属清晰，已确权登记或经村集体公示确认权属，经户内全体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以户为单位自愿申请，遵循房地一体原则，房屋构筑物随同宅基地一并退出，农户拥有其他固定住房，落实户有所居，宅基地退出后不再受理新的宅基地申请，退出收回的宅基地将由村集体统筹盘活，可流转给本村符合条件村民用于村庄更新改造，可建设公共设施公益项目，也可发展民宿、休闲农业等乡村新业态，或是开展拆旧复垦，获取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让沉睡的农村土地释放发展活力。
0: 近日，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首批100台丰田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

0: 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
1: 本次出口业务依托成熟的跨境物流调度能力，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整车西行通道。空运供应链公司统筹国内整车集货、干线运输与口岸监管全流程，承担伊宁至霍尔果斯干线运输以及口岸仓库监管工作，实现车辆全程动态可控。在霍尔果斯口岸，企业搭建起集接车、验车、交付于一体的末端服务体系，交付后同步完成资金结算，形成业务流资金流双闭环，建成国内段全程闭环供应链运营模式。本次实战成功打通全国集货、伊宁集结整备、霍尔果斯交付跨境物流线路，为后续汽车出口规模化运营积累了干线运输实操经验。作为东莞港湾区快线集团旗下主体，空运供应链公司持续布局跨境多式联运赛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完善汽车全品类出口布局，在深耕中亚市场的基础上，开拓中东、中南美等海外新兴市场，推动汽车跨境贸易由单一通道向全球化物流网络升级，助力更多中国制造汽车走向国际市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9月8号，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举行2025年创新东莞科学技术奖颁奖暨协会第三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新一届协会将从加强政企双向沟通、升级会员服务体系、深化产业协同发展等多维度提质，全力赋能产业升级，为东莞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全球制造中心贡献高新产业力量。
3: 活动中颁发了2025年创新东莞科学技术奖，75个单位和个人获奖，其中技术发明奖一等奖4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7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8项，青年科技创新奖25名。创新东莞科学技术奖是我市在省唯一完成备案的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项，自2018年起连续8届常态化开展评选，协会形成了企业申报、市级筛选培育、择优推送省奖阶梯培育体系，累计吸引580余家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申报，评出获奖项目创新人才合计304项，建成动态更新的市级优质科创成果储备库。
4: 获奖企业代表东莞市杜氏成发精密弹簧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婉平。
5: 花了5年的时间，筹了差不多2000万左右进去，才能够把它做成真正的国产化。中国是第一家开发出来的，真的把掐脖子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3: 近年来，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在学产研对接、科技奖项培育、高企辅导、产业链协同等领域成果丰硕。截止目前，东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10200家，总量位居全省地级市首位。接下来，协会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在精准服务、政企链接、创新赋能、规范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升级科创服务体系。
4: 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蒋修华。
6: 坚持服务为本，紧贴高新技术企业真实发展需求，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让广大会员企业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实效，真正把协会建设成值得信赖的高企之家。
0: 日前，由广东省总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在珠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圆满落幕。
4: 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技会湾区为主题，采用澳门、珠海两地联合办赛模式，于8月31日至9月4日举办。澳门赛区设置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4个项目，珠海赛区设置 AI 办公应用、工业机器人2个项目，吸引了来自粤港澳三地11个城市的12支代表队、160多名技能精英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经过激烈比拼，东莞选手

0: 首斩获多项荣誉，黄凤娇、李艳、吴希珍获得酒店房务赛项二等奖，黄印伦、韩刚、李佳华获得 AI 办公应用赛项二等奖，罗小玲、管来香、董敬贤获得茶艺赛项三等奖，袁思婷、吴娇霞、魏秀霞获得蛋糕甜点制作赛项三等奖，黄远飞获得工业机器人赛项三等奖，袁飞、赖一文获得西餐服务赛项优胜奖。凭借良好的综合表现，东莞市总工会荣获团体三等奖。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大赛是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项目，是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的重要抓手。从澳门塔下的激烈交锋，到横琴岛上的巅峰对决，从传统服务到数字制造，大赛精准锚定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产业人才需求导向。东莞选手以精湛技艺彰显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昂扬风貌，为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1: 9月30号前，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专家可以加入专家库，助力东莞持续深入打赢蓝天保卫战。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正在组建美丽蓝天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审查专家库，面向全省广纳专业人才，为全市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当好技术把关人，以专业力量护航蓝天保卫战，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2: 本次专家库面向广东省征集，覆盖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设置环境咨询、环境工程、环境检测、财务审计四大专业类别，各有侧重，各司其职。环境咨询专家看政策方向与减排效益，环境工程专家盯工艺设计、设备选型与工程质量，环境检测专家核验监测方案，评判治理实效，财务审计专家严守资金合规关口，核查经费使用真实性与效益性，四类专业形成完整闭环。申报者需本科以上学历，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同等职业资格，相关领域从业满十年。不同类别专家还有细分硬指标，近五年相关项目业绩、科技成果、技术规范编制经历都是重要加分项。同时，专家要恪守科学公正廉洁底线，无不良信用记录，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身体条件能够胜任现场踏勘、项目评审等工作。入库专家将参与美丽蓝天行动项目入库审核，对政策符合性、公益可行性、投资合理性、检测方案逐一研判，出具专业审核意见。评审中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严守保密纪律，杜绝利用身份谋取私利。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可按需增补调整。专家劳务报酬按东莞市相关经费标准执行，待美丽蓝天行动任务结束后，专家库自动撤销。
1: 近日，2026年东莞全域文明建设管一下文明季系列研学活动全面启动，南城街道长平镇松山湖园区率先开跑，为青少年送上沉浸式文明实践的第一站，正式拉开了覆盖全市34个镇街园区共68场系列活动的序幕。
3: 首三场活动立足东莞本土场馆资源，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量身定制差异化线路，以科普加安全加红色三大主题，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在南城，一场充满科技魅力的探索之旅率先展开，孩子们首先走进市气象天文科普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直观地了解了暴雨、雷电等气象灾害的威力，学会读懂天气密码。紧接着，队伍来到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精美的分子结构模型、奇妙的材料样本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科学启蒙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萌芽。在长平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孩子们不仅学习了交通规则，还实地坐上了大货车驾驶室，切身体验了由于车身庞大而带来的视觉盲区和内轮差的危险。在头盔展示台前，东莞交警热情地为孩子们讲解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并现场演示正确佩戴方法。这场实景模拟让孩子们将之危险会避险的交通安全意识牢记于心。在松山湖，历史与文明的厚重感交织，孩子们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和鸦片战争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驻足于一幅幅历史画卷、一件件珍贵文物前，穿越历史的硝烟，感悟先烈们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这种将历史研学与红色教育有机结合的体验， 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

0: 情怀。本次活动面向全市青少年，重点覆盖亲子家庭，周期一直延续到2026年11月，让不同镇街的孩子们都能在家门口享受这场文明的盛宴。
1: 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将于9月18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时至10时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一套节目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请不要慌张，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近日，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莞疫春潮：东莞改革开放口述史》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数十位亲历者口述实录为主线，辅以大量历史照片与文献图片，图文并茂地还原东莞从农业县向制造业名城转型的历程，系统性地填补了东莞改革开放口述史料公开出版的空白。辽布镇近日举行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热烈欢迎满载军旅荣光的退役军人载誉回乡，助力退役军人顺利开启人生奋斗新征程。桥头镇近日举办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报告会围绕民法典免责条款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运用这一主题，法理剖析深入透彻，实践指导务实具体，为各单位依法运用民法典、化解矛盾、平衡利益提供了宝贵启发和有益参考。连日来，大朗镇各中小学以班为单位开展重煤传染病防控主题班会课，全方位普及重煤防控知识，切实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岘港镇第九届党群杯篮球赛近日收官，历时14个比赛日，共66场的党群体育赛事画上圆满句号。本届党群杯篮球赛以篮球运动为载体，搭建起党群沟通交流的优质平台，既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日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致意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到三位各具风采的教育工作者。一位就是近乡村港台25载用

0: 乡村教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有哪些变化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这25年变化翻天覆地。以前我们的教室是破旧的房子，因为缺教室，只能大班额挤在一起上课。现在我们有了明亮的教学楼，班额也规范了。以前英语听力资源少得可怜，除了课本配的那几盘录音带，什么都没有。现在多媒体进教室，孩子们都能听到最标准的发音，跟城里孩子上一样的课。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乡村教育，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有的回来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司高管，有的当了公务员，看到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出来，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其实潜水不算富裕，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改变一个学生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改变10个学生就是改变10个家庭。我这25年带着200多个孩子考上了优质高中，每一个孩子走出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点燃。所以我觉得我守的不是一间间教室，而是一户户人家的前途，是这片土地最实实在在的未来。
0: 我了解到您针对乡村孩子学习英语不喜欢写作等等的情况，独创了支架式英语写作教学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个方法的？
1: 在粤西乡村，英语是很多孩子的拦路虎，他们不是笨，是没有信心，一写作文他们就交白卷。支架式教学用大白话来说，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你得先给他一个凳子扶着。所以我把复杂的英语写作拆成词、句、段、篇，像搭积木一样，先给他们一个框架，让他们有话可说。这个法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改到一篇文章，整张纸就写了3个单词，我拿着那张纸在灯下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这样的孩子我该怎么帮助他呢？后来在某次培训中，我听到了支架式教学的理念，在教学中为孩子搭建支架，那不刚好适合我的这些孩子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为了把这条路走通，我从2012年开始，先后围绕这个教学法做了5个课题，说白了就是从3个方向帮孩子搭梯子。第一个方向是怎么写，我侧重写作过程中的指导，给孩子搭建好框架，让他们敢下笔。第二个方向是写完怎么改，我让孩子们分组互相评价，人人有事可做，人人有话可说，在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第三个方向是写前怎么准备，我带孩子们多读书，积累素材，用阅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为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两者结合起来，孩子们才有东西可写。那么这三个环节连起来，刚好是个完整的闭环，从写前的积累到写中的指导，再到写后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还想继续探索怎么把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融入其中，让孩子们不光学会写作文，更学会怎么学习。但您知道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吗？不是课题或者荣誉，是看到以前最怕英语的孩子现在能笑着用英语写日记了，是看到曾经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现在能自信地用英语跟人家打招呼了，是看到那些被贴上学困生标签的孩子眼里重新燃起了光，是看到他们从我不行变成我可以，从交白卷到主动追着我要作文改。因为我很清楚，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给孩子搭一个支架，他就能自己往上爬。
0: 说得太好了，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正努力地实践着这一句话，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您认为现在乡村基础教育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怎么样把乡村基础教育做得更好呢？
1: 其实我觉得乡村基础教育最该守住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笨功夫和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真心。乡村学校很多的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缺的不是智商， 是。

0: 和陪伴。我教过268个孩子考上优质高中，转化了390名学困生。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不放弃的笨功夫。2004年，班里有一个男孩，母亲重病，他天天啃馒头。我那时工资才400块，就塞给他100块，这一塞就是3年。后来他考上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在信里写道：“老师，那100块是我人生的启动资金。”所以这些孩子，你拉他一把，他就活过来了。教育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至于怎么做得更好，我有2点建议：第一，要把乡村课堂当成试验田。我主持了5项省市级课题，出版专著，就是为了破解乡村孩子怕写的痛点。我们要用科研反哺教学，把接地气的经验变成成果。第二，千万别单打独斗。我做了2轮湛江市工作室主持人，现在是劳模创新工作室主持人。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要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用团队的力量去打磨每一节课。
1: 那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李老师，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如果现在让您对刚入职的青年乡村教师说几句心里话，您会说什么？
0: 我有3句心里话：第一，别嫌慢，不管是培优还是转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经为转变一个受父母离婚影响的孩子，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第二，别独行。找到你的伙伴，加入团队。我带出的12名市级骨干教师里，有的就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像任教于吴川一中的陈小红老师和吴川二中的陈华丽老师，现在都已经是广东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这就是传承。第三，别小看自己，乡村离教育的本质很近，因为这里的孩子最需要你。我们很清楚，扎根乡村教育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我们守候的不仅是三尺讲台，更是孩子们看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耕耘的不仅是知识的土壤，更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点燃的不仅是一盏盏灯，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我们的脚下是泥土，但我们的眼中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身边或许寂静，但我们能听见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平凡至极，但我们正在参加与塑造一个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亲爱的同伴们，让我们继续做那束光吧。也许不够耀眼，但足以照亮一间教室，温暖一颗童心。让我们继续做那座桥吧，连接起山这边的现在和山那边的未来。让我们继续做那个播种的人吧，坚信今天撒下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花开遍野。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林怡峰林老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你好，林老师。您从赛场上的金牌选手变成讲台上的高校老师，又成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那一路走来，您自己收获了怎么样的成长呢？
4: 回想起这条路，对我来说是追求个人出彩，慢慢走向带动更多人生出彩的一个过程。做学生选手的时候，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只需要把手上的功夫给他练好、练精，把技艺给他练到极致了，能站在赛场上拿到一好的成绩，更多的是跟自己较个劲，打磨我们个人手上的这个技艺、抗压能力。其实那个阶段收获的是有更硬的专业本领，还要面对压力、永不言败的这种韧性。现在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老师，身份变了。以前只需要管好自己，把自己练精了，现在要面对一群性格不同、基础不同的一些学生，我才发现会技术不等于会教书。

0: 我要学会把自己手上的一些经验拆解转化，用我们学生能听得懂的、学得会的这种方式讲出来，学会换位思考，耐心的引导陪伴他们，这就是教学给我带来的一些成长。后来牵头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带学生参加比赛呀，现在还要做教学研究、技术创新，对接行业企业的一些新标准、新工艺，把行业新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这个过程让我跳出了从单一的一个技术视角，懂得怎么去搭建一个平台，凝聚我们的团队，把个人的经验变成可以共享、可以传承的资源。总的来说，赛场磨练的是我的本领，讲台磨练的是我的初心，工作室拓宽我的责任，从为自己拼搏到为学生、为行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才是我一路最大的收获。
1: 李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下自身经历，谈谈职业教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建筑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它真正的价值和魅力又在哪里？
0: 在我看来，这个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能给很多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愿意去钻研技术的一些年轻人一条比较踏踏实实的这个路径。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赛道，把课堂的一些理论知识实操实训，一个企业的一些真实的岗位紧密的结合，学的东西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真实需求学完的话，就直接能够上岗了。说到这个建筑专业技能，大部分都会觉得建筑就是搬砖啊、盖房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建筑行业已经走向了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了，对这个技术工人、技能人才要求非常的高。建筑技能的魅力，它在于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创造。我们手上技术最后会变成一栋栋的一个大楼，一个城市的地标，实实在在服务我们社会、服务老百姓的一块砖、一块瓦，我们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在背后的话讲究的是这个精度、严谨，差一点点的话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整体质量，这可能就是贡献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建筑专业的话，它不是只是手上的手艺活，他更多要学会一种责任的担当意识。我们造的一个每一栋的房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安全。职业教育，他把理论知识、实操技艺、岗位意识一起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既懂得做，更懂得这份职业背后的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建筑技能真正的价值。
1: 您把自己在大赛里面练出来的经验带进了课堂，带学生参赛，指导学生拿了十几个奖。那在您看来，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模式，最能带给学生的，除了奖项本身，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成长呢？
0: 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赛拿多少个奖牌，在我的心里，那个奖项可能只是顺手拿的。就真正宝贵的话，是在这个比赛的学生的过程一个蜕变。第一个的话是练就严谨的这种职业习惯。技能大赛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小到一个操作步骤，大到一个成果的精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在备赛的这个过程反复打磨，学生就会改掉身上毛躁的这种毛病，养成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这种职业素养。这种习惯的话，会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各个岗位上面。第二是抗挫折能力和心态的一个成长。备赛过程是很苦的，会反复遭到失败，一遍一遍推倒了又要重来，有时候会非常的一个紧张跟焦虑。我的学生一开始遇到一个失误，他可能心态就崩了。经过大赛的历练之后，他们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压力、接纳失误，懂得怎么去复盘这个问题，越挫越勇。这是课堂没办法给他们直接带来的。第三个，学会了团队的一个协作。现在很多赛事不是单打独斗了，需要分工、配合、相互补位， 学生要学会沟通、包容，懂得个人能力，你再强也要懂得团队的配合。第四个，打开了眼界，建立了自我信心。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并不自信的，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通过了这种竞赛，他们看到了自己也有潜力。这种技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慢慢的话就会建立起这种职业自信。我经常跟学生说，比赛固然很重要，奖牌也更重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你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建立起了职业认同感。我也会把这个大赛的标准理念带回到日常，不只是在我们集训队内部的学生受益，也让更多的学生去感受这种高标准的这种训练氛围，真正做到以赛助教。
1: 好的，您一直在引导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如果让您对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借今天这个机会，想送给真正技能路上奋斗的朋友们三句话。第一句，技能没有高低，本领它自是带着一个荣光。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建筑业、制造业都急需各种高技能人才，时代给技能青年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舞台。只要肯沉下心，不断去钻研技术，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奇才，这不是一句口号。第二句，要耐得住寂寞，守住攻坚精神。技能成才，它没有捷径，没有一蹴而就的这个成功，没有谁天生就是冠军。很多技术都要成千上万次反复的打磨训练，遇到枯燥了、瓶颈了，甚至迷茫、受挫了，也不要急于求成，要沉下心打磨好自己手上的手艺，把一件小事情给它做扎实了，做到厚积薄发。第三句话，把一个人的成长跟这个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心怀家国。我们学好技术，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谋生，更要看到时代它需要什么。建筑业它现在正在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我们青年人手上的技能可以参加到我们城市的建设中，服务国家发展。也希望大家坚定走技能这条道路，练就过硬的本领，把个人的理念融入到时代的发展，真正做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林千。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平云教授。刘教授您好，您带领团队设计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第15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您将这些重要的设计案例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之中，那学生们他们都收获了怎么样的启发呢？
3: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项目制，课题制教学。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啊，真的能够赋予社会发展能量，所以通过这些设计项目来带动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带动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吧。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冰墩也好，这个是五运会这些视觉设计也好，那我们也让学生深度参与其中。首先一点，我想是专业能力提升上是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学到跟专业本身相关的，包括视觉，包括市场调研，包括人群分析等等，这自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价值了。那么同时我在想，通过这些项目啊，是有一些这个基础教学是达不到的，比如说沟通能力。因为这种项目的话，它一定是和我们很多的专家也好，人群也好，做很多沟通的，所以这种能力是通过项目来实现。那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将我们的方案汇报给不同的这些受众听。你包括像当时那个冰墩的设计，我们要面向很多的这个大众老百姓和小朋友去做这个汇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设计，包括后来跟我们的所有层级的不同的一些部门沟通，所以实际上在项目当中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一些知识，就是和学会沟通，学会和社会进行接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能力。

0: 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强调这个，就是我们的辩论也好，答完机也好，其实上我们是通过了团队协作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有这个领导者，有执行人，有一些小分组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些就需要大家协同了。这个其实对于学生的一个个人素养是很关键的，因为未来他就业之后，一定会和他的团队重新组成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组来进行协作，那这个就是一个前置的一个练习了。当你有了这样的素养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清楚自己的位置，该如何去做这个配合。所以，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都是我们在项目中能让学生所收获到的。
1: 我了解到您的许多作品都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那在您看来，一个设计师去认真读懂、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多重要呢？平常您又是怎么去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的呢？
0: 我经常跟我的项目组、跟学生们提，就是文化是根。的确，一个作品它如果只有一个基础的审美，只是一个视觉效果，没有文化，没有这样一些这个对历史非遗的研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也走不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冰墩墩也好，达文西也好，它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在地文化和一些我们的中华的文化的。当时我们在做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方案，很多元素获取。那么后来逐渐发现，我们必须将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够传递给全世界，因为我们需要传递中华文化，所以找到熊猫这个元素，就是因为熊猫是最典型的中国元素，它是中国唯一的，而且是历史久远的。那么这个元素一出来，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世界认知到，这是不用去讨论、不用去争辩的。同样道理的话，我们做达文西的时候，也找到了跟我们达文西相关的，跟环保理念相关的一些元素，就是中华白海豚。我们是做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就可以看到，我们做任何的这个设计啊，都会把一些传统元素和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植入进去，这就是一个根脉，因为有了它，它能够有个长效的传播，这是我们已经是多次的尝试过，获取的一个经验。好了，那么在这个之下的话呢，如何引导学生呢？实际上我自己的话呢，逐渐形成一个这个方法论，就是从做冰墩墩开始，那我就提出这个三个词，就是相关性、在地性、时代性。那么相关和在地就是跟我们的文化深度契合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任何设计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些在地文化开始寻找一些我们的思考的脉络，找到一些这个元素来进行一个植入。时代性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元素之下，通过我们当下的语言来实现视觉转化。
1: 刘教授，那对想在文创设计这个领域扎根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怎么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定位呢？
0: 首先谈一下 AI GC 的一个发展，在设计这个领域的话呢，它在执行层面非常的快捷。我们在做冰墩墩的时候是没有 AI 的，我们是2018年开始做冰墩墩的创作，是纯粹真的靠手搓2维3维的一个建模。2023年出现了 AI，所以我们2024年我们做达芬奇的时候是采用了一点点 AI 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基本占了我们创作的15%左右。因为它刚开始嘛，2024年，到了2025、2026年，我们也不断在做其他的一些设计，包括本身针对达芬奇传播也做了更多设计，会发现2025年的这个创作在我们整个创作中的话，AI 占了30%到50%，那么到了2026的话呢，基本上占到了50%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但是我经常会说什么呢？就是它再怎么占，AI GC 永远只是一个执行层面，真正的逻辑思考、真正策划，还是靠我们的设计师去完成的。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以文化之眼观科学之变。那么这个是真正我们设计师能够去掌控的东西。我们之前做这个一些项目，可能需要这个一年，比如冰墩墩做了一年时间。那今天有 AI 存在，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文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它就是未来，就是一个从颜值走向体验走向一个情绪，应该说从颜值经济走向一个情绪经济。 我举最简单的这两个这个例子吧，就是冰墩和大湾鸡。冰墩的话呢，我当时理念就是，希望是在蒙经济、蒙文化之下创造一个蒙造型。蒙是我最想要的，就希望它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好玩、很可爱。但到了这个大湾鸡的这个创作的话呢，我们提出的是情绪价值。我们认为我们要深度研究消费者，研究市场的需求，让他们能够产生互动。所以这次大湾鸡能成功，和我们这次开放式的与民同乐、二创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创作是只是完成了一半，然后的话呢，交给大家来共同创作，这样才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调动的最大的可能性。等于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了新大众文艺之下的共创的价值。
1: 好的，那适逢教师节，如果让您对广大热爱艺术、钻研设计的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对于学生，我会谈到三个词，就是兴趣、坚持、团队。所谓兴趣，就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你选择一个行业也好，你必须热爱它。然后你可以凭你的热爱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和行业。那么在选择之下的话呢，你就要坚持了，因为只有经过5到10年的磨砺，你才会发现你会有小有成就，或者说别人追不上你，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结果。那么团队很关键啊，我们的冰墩墩。我们大湾鸡是团队协作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通过共同的一个搭建来实现1+1大于2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没有团队，单枪匹马很难成事，这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讲是非常需要去做到的3点啊。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我想提另外一个词，就是保持好奇，坚持到底。那么这8个字的话，一方面等于是，其实就是保持一个童心，保持个好奇心，你才有这个追求知识、勇攀高峰的这个兴趣和激情。因为好奇心让你能够去观察一片落叶、一个蚂蚁、一个故事等等，你会观察到。所以好奇心能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动力。但是很关键的是，还是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没有坚持，无法实现一个知识的积累、能力的积累。只有通过不断坚持，那么你的未来。才无限可能，因为你还在一个学习路上嘛。只有通过这种坚持，你会发现10年后，你回头一看，那是你最美好的一个历程，也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

0: 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啊？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3: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2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有些朋友跟我聊一下生活的状态，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呐，就像是一个蓄电池啊，蓄满能量的电池。高能量的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对吧？就是都能够能量满满，像小天天一样，充满了这种感染力。哎，低能量的人啊，不仅仅自己处于这个无精打采的这个负面的状态上，还会影响身边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您身边有一些高能量的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积极的啊，状态积极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如何让自己处于一个我们换句话说，就像电池一样的这种高能量，或者是说啊积极的状态，怎么才能做到呢？啊，这个我就可以告诉你啊。是吧，大家伙来分享一下是如何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整个的身心处在一个高能量的状态，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处于一个啊非常积极的啊正能量的啊这个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已经给出了答案。重新说了，最重要的不要想太多啊，想是总是想完了这个事儿又想起那个事儿，想起那个事儿还来这个事儿，没完没了的消耗自己的能量。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想太多，他就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想太多啊。他止不住，如果他能够控制得住的话，他不就不用想了吗？艾米说了啊，这个不睡懒觉，因为早上越迟起床人越累。那也不是吧，我感觉睡到自然醒不累。今天呢，我说了，不纠结不计较，人和人之间合不来就停止，随意一点心情就会放松很多。要不然老是自己生闷气，对对，他如果他怼你，你就给怼回去，是吧，是吧，就是我这样也不好啊。阿航说了，空杯心态，把自己当成杯子，睡前原谅一下啊，放松自己，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睡前原谅一下，就是怎么你原谅一下杯子啊？我感觉啊，大多数朋友们他不是不原谅自己，他是不原谅别人。

0: 古语说了，当你挑战自律一百天，坚持之后，您的能量绝对高。第一条，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毫不犹豫的起床了就。
1: 哦，坚持一百天是吧？啊，确实是一个挑战呢，感觉比减肥还要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来讲一讲高能量的人有什么特质啊？他有一个，比如说看到事实的简单骨架，然后直面解决，过程当中没有情绪的干扰，就是说看见问题，处理问题，是吧？然后呢，所以呢，他就会行云流水，其余的时间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继续去补充能量。所以平均能量状态高于别人啊，低能量的人就相反，很容易分不清楚事情和情绪，哎，还没有看清楚问题本质是什么，恐惧、担忧、焦虑、负面情绪就来了啊，整个人被情绪淹没，这个耗的就非常严重啊，这解决不了问题，也没有心情享乐，玩的时候呢想着工作，工作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心思，加上呢比较容易自责，导致能量回血慢，长期处于低能量状态。所以说想让自己保持高能量的状态，一定要学会什么呀，看见事物的本质，看见事情的本身，不带入过度咀嚼或者是过往的反刍啊，您知道的啊，这你如果说你老是思来想去的，这事儿就没成了啊。咱们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咱们就赶紧解决啊，这是效率最高的啊，这也就是一个高能量的表现。当然您会发现很多情绪的来源主要是两点啊，并非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这事实往往不复杂啊，行动也不难，难就难在什么呢，将大脑内的这个剧情抽离，去如实的看见，哎，你也提升认知啊，就要让这大脑走出情绪，看见事实。哎，有的朋友们就经常被这个情绪所蒙蔽啊，你就不想解决事儿了，就想吵架。哎，有段时间，我就感觉经常的倦怠。

面工作内容不多，人际交往寥寥，可以说我们向往已久的独居状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累，这是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这个听首歌再说好吗？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啊，润东说了，勿在别人心中啊秀自己，勿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啊，强求他人啊，这也确实，哎呀，你还挺有哲理呀、啊，啊，何老师啊，他姓何，叫何润东啊，何老师非常非常棒，何老师，好久没见何老师发声了啊，最近这个比较沉寂啊，毕竟这你应该要多讲话，好吧？有人说，哎呀，天儿啊，那个我一看你不讲话，我也不讲话，那不行。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是我们听众朋友多讲啊，不追求速度，不追求快餐，啊，速读？您说的是速度还是速读？啊，他说速读，片段式的资料，放慢脚步，除了充电器，这个我还是喜欢快充哈，不是萨斯克啊。萨克斯，您这个说的这个话，咱是地球人的这个话吗？咱们这是、啊、什么叫做除了充电器，这个我还是喜欢快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就不追求速度，不追求快餐，然后呢，这个放慢脚步，除了充电器，你还是喜欢快充。您放慢脚步，这不属于慢充吗？怎么还快充呢？啊，确实，你这个语言，我就很难破译啊。刚刚讲的啊，很多小伙伴作息紊乱，清晨六七点钟入睡啊，傍晚四五点钟醒。您这倒时差啊，一天吃两顿啊，早餐和晚餐并做一顿啊，再加上一顿宵夜，然后就是躺着刷视频，连喜欢的书也几乎不会翻开，甚至说你并不喜欢书，更别提下楼遛弯了，是吧？起初我以为这样的低能量状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很多朋友他不够自律。于是呢，我就发现哈、啊，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甚至说还会把它分享到朋友圈里去，啊，每周要出门两三次啊，要去跑步，自己做饭，读三分之一本书，看电影，写稿子，跟朋友保持联络。但是完成这一系列的步骤之后，可能内心里边这个疲惫感依然挥之不去。实际上我就会发现哈，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身边的朋友会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啊，您逆着来，您不顺其自然啊，您就给自个儿较劲啊，您给其他人较劲，你给地球较劲，您说您能舒服吗？是吧？很多小伙伴他就喜欢较劲，你知道吧？啊，怎么不行我就拧着来啊，他管这个东西叫自律。是不是啊？您就说，我就举个例子吧。您说您擅长长跑啊，您非得给自己较劲。你说我适合举重，然后您就天天举那杠铃啊，天天举压得自己啊就冲。

别啊。哎，那时候您说您这不叫较劲吗？您能管这个举杠铃叫自律吗？我觉得长跑也是自律啊，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就看着别人啊怎么做，我们自个儿就怎么做，是吧？哎呀，一看，哎呀，乐天儿，哎呀，这样做不错啊，那嘴皮子挺利索，天天说话也减肥，是不是啊？啊，那我们就学习乐天说话吧。结果发现呢，他不爱说话，有人他一个月说的话也不如我一天一个小时说的多呀。是不是啊？您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短处跟人长处比吗？您这时间长了之后，您能输他吗？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如何什么叫自律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自己能够完成它，对吧？你比如说起床这件事情，当然很多小伙伴觉得起床是一件难事儿，但是起床他最起码他是个人，他都会做吧？是不是啊？啊，我们人类他是可以起床的，对吗？所以像这种事情啊，如果我们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能够重复做，这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也是一种自律啊。但是我建议您不要跟自个儿较劲，是吧？您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我们可以早点起，但是有些小伙伴呢，他整一个什么呢？你非得是凌晨3点起床，您这能起得来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凡事您要是顺着自己的心性来呢，哎，他就顺利了，是不是啊？您要是逆着自己的心性来啊，或者甚至说逆着自己这个大众的心性来啊，您这事儿您瞅着吧啊，时间久了之后您就觉得我怎么那么齁累的呀啊，其实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9月10号
1: 教师节。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和老师和教师相关。
1: 我觉得今天一天可能各个节目都会聊这个话题啊，大家侧重点会不太一样而已。
0: 是的，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首先这个职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就是因为教书育人，然后桃李满天下，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后来发现陆陆续续的也都从事了这个行业，然后所以就是。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能够看到对老师的感谢，以及大家铺天盖地的，包括很多的商业活动啊，包括跟老师相关的啊，然后都会蜂拥而至。
1: 对，就是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职业。我觉得人是需要成就感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教师呢是一个能正向反馈而且直接反馈给你的，你给孩子们去传递到的这些知识，或者不是孩子，有的时候成人之间也会啊，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然后他能马上回馈到你，而且他会因为你教会他的东西而感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成就感是异常之大的。
0: 没错，而且大家经常说学无止境，那你学无止境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引路人来带给你这些知识或者传授这些知识，那所以说老师的这份职业还是很神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的范围比较广啊，除了可能在我们上学时期有教授过我们知识的老师之外，现在我们开始工作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网课，在各个包括 B 站啊，还有一些什么，你看包括学习强国这样的软件上面都会有什么慕课各种课。
0: 对，
1: 我也真的是从网络上的这些老师上他们的网课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就是我素未谋面的老师们。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老师教会给你的哪一些事情是让你受益终身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聊一聊您跟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事。
1: 对啊，燕玲一上来就说了啊，说一方书桌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四季不歇啊，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没错，还有神神说了这个祝35中的刘金老师啊，
1: 竹老师，
0: 8中的刘运秀老师，以及长沙理工大学的曾丽勇老师，人民大学的刘云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这应该是自己曾经的老师们哈。是不是我猜的哈，
1: 就从小到大的所有老师们说就是都祝贺了一遍。
0: 对，
1: 哎，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能把老师们记得这么清楚也挺不容易的。
0: 真的啊，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在比如刚才说小学毕业或者中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在毕业结束的那2-3年当中，还会跟老师可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1: 对
0: 啊，但是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学老师就是太久远了，可能真的就不怎么有联系或者有交集有关联了。
1: 说到这儿啊，我问一下娇娇，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会遇见很多很多的科目的老师啊，有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对你的影响比较深远吗？
0: 我觉得啊，还真是我的小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深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但是我觉得小学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到我现在，你看都已经过去了可能10多年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属于那种上学比较早的小孩，就是我属于早上学的那种啊，就是因为我本身年龄小，然后又早上学了半年，就属于那种比同龄孩子都年龄
1: 心智成熟也比较晚，
0: 心智成熟比较晚，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一个班40-50人，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小学语文老师，他对我就是特别照顾，因为他知道我年龄比较小，然后我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然后不爱说，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或者我的班主任就对我关爱有加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比如说会专门来问一问我啊，这堂课你有没有听进去或者听明白，然后还会就比较照顾吧，就到现在我还都能记得。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小学老师之所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引路人。
0: 对，就是
1: 对吧，
0: 启蒙阶段，就你刚进入到学校过这种集体

0: 生活，
1: 对，
0: 肯定会有各种的不适应。
1: 对，而且我觉得从幼儿园到，你看以前我们是学前班，现在没有学前班了。
0: 对，
1: 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幼儿园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就是他
1: 就是高兴
0: 边玩边学，
1: 对
0: 啊。但是小学可能这个学业方面的内容会更多了，就玩的属性当然也有，但是少了很多。
1: 是啊，就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是第一年上一年级，就刚刚踏入学校。我每一天早晨去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眼神真是清澈而愚蠢，就很懵懂。他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又不知道这个上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你在可能上学期间给他铺垫了很多，说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还是不知道什么不一样。但是他回来会跟你分享，今天我们语文老师给我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英语老师怎么样了，就是。除了学科带给他很有趣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老师对他的影响和带来的冲击力是更大的。就是因为每一个老师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
0: 5434说了啊，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姓郝的女体育老师，在天气不好无法在室外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说给我们讲科幻故事。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故事，把人冷冻起来就可以停止生存和生长啊，停止生长应该是，然后许多年以后把这个冷冻人唤醒，他原先的同龄人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被冷冻的这个人还是一副当年的面孔。哎，
1: 你看，就这样一个小故事，他就能记这么长时间。
0: 我觉得小孩特信这些啊。
1: 对，尤其是老师说，哎，你没有发现老师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就是同样的话，父母说，我根本不想听；老师说，那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感觉像圣旨一样，回到家里面啊，我老师说了，我不能怎么样。
1: 对，哎，
0: 我回家不能写作业。
1: 哎，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我不知道一不一样啊。就是我们那会儿有一个班里的女老师，长得就我不记得她究竟长什么样子，但记得就是面容姣好。然后很有气质的一位女老师，就是她基本上带领了我们那会儿小学全班女生的这个
0: 时尚
1: 风
0: 潮。
1: 她戴的发卡一定是同学们中的爆款，就小朋友都买不起嘛，但是你就很羡慕她，就觉得我这个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跟老师一样的发卡。然后老师可能今天穿了一件什么样的颜色的衬衣，你就会特别希望，哎呀，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件颜色的衬衣，我也肯定很好看。
0: 就有点像现在的明星效应哈，老师就是班里的明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引领潮流。
1: 是的。
0: 对，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的这个就是年龄偏年轻的很多老师，
1: 他会很跟孩子打成一片，
0: 就是很容易会和会让孩子有亲近感。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老师年龄稍长，就可能孩子会有一种，哎，这是我长辈的感觉。
1: 对
0: 啊，然后他会有这种戒备心或者是距离感，有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不愿意跟老师表露太多。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7758说了，老师，我想对您说，谢谢您教会了我这么多的知识啊，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倒真的是觉得，就是老师除了给我们教授知识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人格的形成，都是由老师带来的。
0: 是的。
1: 就是父母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接着聊，
0: 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的主要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主要是一个启蒙的阶段。你看，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事会让孩子记很久，包括听友也是，包括我也是。那其实我觉得到了初中和高中的这个阶段，你觉得老师在角色上会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有，就是我想说，我小学的对我的启蒙的老师，我觉得最好的是语文老师，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读书很重要。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学科类的东西，但他告诉我们每一天你都要养成诵读和朗读的习惯。他经常给我们带各种，以前叫什么课外书，就是说是一定，这课外书其实很多家长都是洪水猛兽，但这个老师不是，他给我们带了大量的课外书，然后让我们知道每一本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书你该读，什么样的书你不能读。我觉得这种大量的阅读是我未来语文好的一个基础啊，这是第一点。那到了初中，我现在的孩子英语学习很早，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四年级慢慢接触，到初中开始大量接触的。然后我的英语好也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他告诉我英语不是一门课，它是一门工具。然后我们那会儿看了大量的这个那会儿我记得我老友记就是他带给我们看的，就是经常会用这种生活中的这种英语啊，包括唱英文歌啊，包括接触这种英文的这种环境，
1: 就来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学科，或者让你有太大的压力，这是一个让你学会使用的一个工具。
2: 对
1: 啊，你就不会有那样的抵触心理。
2: 所以在后期我经常认可的一句话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三点水的那个鱼，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都是教会了我方法。再包括在像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者给我带来很大启迪老师是一门历史老师。他每一次上课我觉得有个特别经典的动作，就是他上完课了会把书本一合，说来我们讲一点书本之外

0: 的历史知识啊，
1: 嗯，
0: 我们要以史为鉴啊。我觉得也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辩证的看问题。
1: 嗯，对历史更感兴趣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三位老师教会我的都是方法，嗯，倒真不是说是哪一门课的知识。
1: 对。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大家上学的这个学习的阶段，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师他的讲课风格他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照着这个教材来进行讲，你说他讲的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更喜欢那种，哎，我有一些课外知识的补充，有些其他知识的补充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我会受益匪浅，或者说我能学到更多。
0: 对啊，不，你看我说了三门都是文科，证明我理科确实不怎么样。
1: 对，你对理科老师可能有一些偏见。
0: 也不是，就是今天不应该说老师的坏话，但是也确实就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给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导致我的数学也确实不怎么低，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原因啊，
1: 但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某一科的老师让这个孩子对这门学科就是我觉得，哎，我就是学不会，或者产生了抵触心理。
0: 对，因为在我还懵懵懂懂在入门的时候他已经给我定性了，就他告诉我，
1: 你
0: 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1: 你的某一科就是不好。
0: 对，所以就会让我赌气，觉得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还不如干脆不学。
1: 嗯，
0: 就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1: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理解老师哈，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你想做孩子王啊，一个人管三十多个这样的孩子学生，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因为大家都是人，有的时候这个情绪确实会不好，真的会有那种特别生气的时刻。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宋彦军就说了，当年教我们高中的英语老师是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最后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1: 然后老顽童也说了，我们高一时候的英语李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感觉我们几个同学吃不饱，这个吃不饱是觉得没有学会，但是又必须要照顾到其他同学，于是呢就在课后专门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他使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后来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哎，说起这个我也想起来我的初中的英语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对于就是教学热情特别高的一个人，他真的也会就是跟班里不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开小灶，而且就是这开小灶是打引号的，不是说啊你来这个给我交费我来给你辅导，不是，就是无偿的把你带到他的家里面。
0: 我们也有这样的老师，
1: 对，去给你进行一个补课，课后的补课，他就是觉得你哎这个没跟上，然后他希望你能够不要掉队，然后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同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说到这我就想起我刚刚说到的这位历史老师，他有句特别经典的话，就他也是第二课堂的人很多，他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上课没有学明白不是你们的问题，
1: 是我的问题。对，我那个
0: 证明我的知识你们没有吸收到，所以我给你们补课是应当应份的。呀，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太难得了。
1: 对，就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初中就几个同学，就那个时候不理解，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呀老师
0: 烦哦，
1: 对，老师给我这课后留这些任务本来就是没学会，但现在想一想真的啊，就是老师的这种热情真的燃烧自己啊！你想大家下了课就其实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支出来，然后给你来进行一个补习。
0: 对，
1: 所以这是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感谢老师啊的一个原因。
0: 是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金台夕照说了，教师这活儿不好干啊，主要是累心。老话说得好，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尤其是从小，就是从这个小学到不是什么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们，太难带了。
1: 对，真的很气人，就是尤其是那些比较皮一点的小孩，
0: 他不懂什么是规矩，你得教他规矩，慢慢再板，再向着这个路上去引，就是很难带。他一切都是好像懂一点又好像不懂，所以我觉得现在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老师们啊，你们也辛苦了。
1: 对，我觉得就最难带的几个年级，一个是小学刚入小学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高中的这个孩子们是特别难带的。其实我觉得中间还好，中间就是
0: 高中赶上青春期了。
1: 对，你高中，哎，我大家都经历过高中那个时期，就是叛逆，然后顶撞老师的这个情况会特别多，然后不愿意听，尤其是比我们长的一些老师啊、家长们的这些话，就觉得啊都是在管我，都是跟我 做对的，全世界都在跟我做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比较难管。
0: 是、
1: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也说到了高三时期的这个老师，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
0: 太累了，我觉得高三时期的老
1: 师也很累啊，但是就是学生也很累，面临很大的压力，但这个时候有的好的老师会进行心理上的疏导，而不是说一味的这个在学业上进行一些管控。我就记得当时我那个年级主任，就他特别擅长，因为本身可能也做这个工作，他特别擅长去跟学生谈心聊天，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这很多的压力疏解掉，然后可能还会做成这种案例，然后全年级进行分享，然后把那种不好的情绪疏解出来，其实在那个阶段也帮助到了很多的同学。
0: 对啊。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敏迪发了很多跟老师的故事，从小学到高中，我觉得也说明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啊，这么多老师的对你的好你都记着，我觉得老师们应该也很欣慰的哈。
1: 对
0: 啊，这个大家都在跟我们说自己跟老师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可以影响人一辈子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说初中高中啊，我跟你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也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幼儿园老师更辛苦，就是他们要面临三岁心智还没有完全开化，就是也对大人的指令似懂非懂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小朋友，你见过小班小朋友第一次上学门口的状态吗？
1: 就是都会哭吧，
0: 哭喊声一片，
1: 就是那种刚开始跟家里家长进行分离那种分离焦虑症。
0: 对
1: 啊，就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我就记得当时我妈站在那个幼儿园门口那个大栅栏门外面，我在里面感觉被就是被抓进去了一样，然后不要，我要回家，然后就各种哭。
0: 是的、
1: 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你要知道幼儿园老师他除了要管孩子的纪律，然后要帮孩子们去完成这种生活琐事之外呢，他还要会做各种手工，然后多才多艺去写教案，所以我觉得现在幼儿园老师也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吧，
1: 对，而且就说实话他不是教授知识更多，他是要陪孩子玩得更好。
0: 就是这个玩很厉害，
1: 而且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还要传授知识。
0: 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在这种三四岁的小朋友，他更多的需求是那种很实际的生理的，就是老师你要抱抱我，老师我需要你跟我这个贴贴，老师我需要你关注我，
1: 就我们说的这个边界感还没有那么的强。
0: 你想一个小孩这样三十个小朋友，尤其是公立园一般就是二三十个人，他都要这样，四个老师要有的时候三四个老师要忙活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孩子他还有相应的课程安排，我真的很可怕的。
1: 像敏迪说的，哎呀，幼儿园和学前班太早了，基本就忘记了。印象当中呢，只有学前班的那年的班主任是一名短发的女老师。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只会有那种碎片化的记忆，因为时间太久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记事能力还没有那么的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幼儿园老师也挺惨的，
0: 对，又
1: 付出了很多，
0: 真的
1: 但没有被记住。
0: 不，就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对于每一届老师而言，就是这也是他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是的，
0: 哎，其实就说到我们的老师啊，就大家都在说，我们现在成年人嘛，来分享以前对于老师的感受。比如每个老师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闪光点，是让你能记住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不是昨天还说嘛，我说我回一趟老家，然后我就回到了我之前的母校去看了一眼，就我想是不是还有个老师能认识，就是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师，我就觉得好像我记忆中他就长这个样子，我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还是长那个样子。他是一名地理老师，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呢？他能徒手画圆，就他画地球，
1: 真的
0: 就是一笔特别圆，
1: 就包括地理老师都有一个这个专长，要不就是画中国地图，就是
0: 一笔
1: 不断，然后画的特别完整。我就觉得，我当时我们都在底下，太厉害了，
0: 就是
1: 投出崇拜的目光。
0: 对、
1: 啊，
0: 然后我还印象他有一个很深的，就是他能用粉笔准确的打到那位同学的书上，你没有听讲，他就在教室这个讲台上，粉笔头精准的扔过去。
1: 对，就小的时候
0: 来提醒你，
1: 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就是老师的精准打击。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也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1: 是的，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0: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 对，
0: 所以它是
1: 避寒，先
0: 非常暖和。它是
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0: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 嗯，
0: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 对，确实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嗯、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1: 对
0: 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 哦，
0: 嗯，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嗯、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0: 那么高，
1: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0: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观星
1: 能观星，
0: 对，观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0: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0: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0: 对，
1: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0: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是吗？
0: 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0: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0: 没用上
1: 我 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0: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0: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

0: 对，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0: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0: 是
1: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0: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 是
0: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
1: 对,
0: 对。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你就
1: 会错过精华，
0: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 对，
0: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1: 哦，
0: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 对，
0: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一个优势在。
0: 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10: 对，
9: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10: 是，
9: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10: 淡季。哇，
9: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10: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9: 对对对对对对，
10: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9: 对对 对,
10: 对,
9: 对,
10: 对，资源的问题了。
9: 是是是，
10: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9: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10: 从那儿进，
9: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

0: 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1: 值得付费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一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那，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1: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0: 对对对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1: 就常待，
0: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1: 但是从我的角度，
0: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1: 我想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0: 对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罗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1: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0: 是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1: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0: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1: 对，
0: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下

0: 它不能说它向上涨，它是往圆乎了涨，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兹奖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1: 对，
0: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1: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0: 对，
1: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0: 对，
1: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0: 对，那边都是，
1: 对，
0: 主
1: 要是
0: 大
1: 西洋围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
0: 是
1: 因为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0: 对对对，是
1: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0: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1: 有点长条形，
0: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1: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0: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1: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0: 的，是的，
1: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0: 是是是 是, 是、
1: 嗯。
0: 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1: 你说海的颜色，
0: 不
1: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0: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1: 森林覆盖，
0: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
1: 嗯
0: 嗯, 嗯。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1: 火山石
0: 对,
1: 对。
0: 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火爆的最热门
1: 的
0: 地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0: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1: 但是
0: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1: 对，
0: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1: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0: 快一半了。
1: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0: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1: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0: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1: 也是很感兴趣，
0: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1: 是
0: 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1: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

0: 为 64%。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无条件》。
1: 我觉得当真的挚爱一个人，或者是说你挚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付出往往都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只要他开心，或者说只要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你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对方的抱怨或不满，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是因为可能不够那么坚定的爱吧。
2: 你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来听下一首歌，万芳 Fly Away。 这首歌啊，我似乎记忆当中梁静茹也有一首同名歌曲，也叫 Fly Away， 也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吧。当时特别流行听卡带，于是梁静茹的卡带呢我也买了一张。你知道学生时代听歌和现在听歌真的是两码事，那个时候

0: 听歌真的是听歌本身，你完全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歌词，你还会一笔一画的把歌词抄在歌本上，算是当年女学生比较爱做的一件事情吧，至少80后女生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1: 最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奔四族最该吃的养生食物是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杏仁，它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可以多吃一些薏仁，降低胆固醇，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黑芝麻，防止血管硬化，吃菠菜预防心血管疾病，吃木耳呢可以抗凝血，吃海带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吃玉米可以稳定血压，非常养生的食物推荐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这首 Apologize。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罗嘉良的《天地有情》。看过 TVB 剧《创世纪》的应该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吧。当年罗嘉良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之一，从1984年到1988年这四年，他的每一部剧都达到了一个收视率的高峰，比如说《创世纪》啊，《天地男儿》、《流金岁月》等等。后来98年他开始转型，发了唱片《天地豪情》，竟然还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相当可观了。而且同年还在红馆举行了演唱会，并且是第一位在红馆开唱的 TVB 全员艺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心。

0: 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赵传的《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1989年，也算是很早的一张专辑了，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齐秦作曲，91年的时候齐秦还翻唱过这个歌，但是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残酷的温柔》，收录在自己的一张精选集《柔情主义》当中。后来我记得在2013年，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第10期有一个是齐秦专场的时候，他也翻唱了这个

有时候呢，你难免拒绝不了一些夜宵局和饭局，那吃撑了怎么办呢？其实也还有一些补救的办法，比如说烧烤之后吃梨子，吃完蟹之后喝生姜红糖水，如果吃的比较油呢，可以试吃一个核桃，吃了方便面之后呢，可以吃一些水果，慢性支气管炎饭后呢，可以吃柿子，吃火锅之后可以喝点酸奶，消化不良之后可以吃菠萝或木瓜，经常被称道的吃货们赶紧收藏吧。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妈特别喜欢生姜，不管是洗头呀、泡脚呀，还是做饭都离不开它。生姜确实是个好东西，比如说口腔溃疡，用热姜水代替漱口水，每天两到三次就可以让溃疡变好。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可以用热姜水浸泡双手，大概15分钟左右，痛感呢就会减轻很多，不信试一试看，这是我亲测过后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如果你觉得腰间疼痛的话，可以用热姜水加入适量的盐和醋，然后用毛巾浸水拧干，敷于你腰疼的地方，反复数次就可以减轻疼痛啦，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戴爱玲，你不是我。

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勿忘我》。陶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他事先搜集了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说，有个人爱上了公主，为了讨公主开心呢，他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的想去亲手摘勿忘花给公主，但摘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入河中淹死了。而勿忘花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流传到现在，陶喆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作为素材创作了这首歌《勿忘我》。

0: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今天城市的声音节目呢，是从周深的一首歌曲《如约》开始的。我们又如约相逢在电波当中了。我是主持人叶纯。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啊，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啊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呢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和告别，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啊开展应急的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将会轮番登场。那欢迎大家呢来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啊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

好，今天我们如约相逢在电波当中，我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我觉得呢这个热点新闻啊其实还是很值得来读一读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很多家庭当中啊也会遇到类似的挑战。好，我先来说一下，就是这则热点新闻啊，说的是呢在内蒙古的赤峰，有一个叫王强的人，当然这个是一个化名啊。王强呢和他的妻子经营着一个水果摊，妻子啊每天凌晨3点钟就起床去进货，在市场啊守到晚上9点钟。而王强呢则跟着西瓜跑了大半年，从山东到安徽，从河南到河北，一斤西瓜呀能够赚

分钱，一家三代人攒下的48万多块钱啊，存在银行卡里头。有孩子爷爷奶奶的养老钱，有奶奶看病要用的救命钱，有两个孩子的学费，还有水果摊的周转的本钱啊，都在这个里头，48万了。然后呢，九月初的时候呢，王强啊在盘点流水的时候就发现卡里超过48万块钱呢都不翼而飞了。那他和妻子啊去银行打印流水啊，然后呢密密麻麻的交易记录啊，给两口子啊一记闷棍。从6月1号到8月29号，整整啊49页交易明细，48万多块钱呢被14岁的儿子小易充值游戏啊以及打赏主播都花光了。6月花了1万多，7月呢花了19万，8月花了28万，一个暑假三代人的积蓄全部都没有了。这件事儿听起来挺吓人的，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分5个部分来深入的分析这则新闻。第一就是还原这个事件啊，48万是怎么在这么2个多月之内啊被花光的。第二呢就是啊从家庭财务的管理角度来看看，为什么2个多月啊父母亲竟然是毫无察觉，一直到了开学了啊爸妈才发现。第三呢就是啊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看，孩子内心到底是在渴求什么，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钱啊都花在游戏上以及打赏主播上面呢？然后呢第四就是啊法律和追讨钱还能不能要回来。第五啊就是给所有的家长啊一份提醒和建议，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在正式开聊之前呢，也是给各位听众啊一个思考的话题，就是您的手机支付密码孩子知道吗？您有没有定期检查过自己的银行卡的流水呢？

好，说到这个话题呢，给出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位粉丝朋友啊，也是孩子妈妈，他就说，他说以前呢，孩子是知道自己的支付密码的，现在呢已经改了，不敢让孩子知道了。为啥不敢让孩子知道呢？那不就是因为孩子偷偷的从爸妈的手机里头转过钱吗？对吧啊？所以呢，现在的孩子哈，他们真的非常的熟悉啊这些啊操作的渠道啊。各位啊，你们把家里的钱一定要管好才行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从凤深大道到255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啊，这首歌啊很好听。好，那给大家来说一个啊消息啊，就是华美月饼呢现在呢啊正在团购当中，各位呢记得啊，它的团购热线是86403555 86403555。华美月饼它是扎根东莞的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中秋文化呢是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华美不只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555。

好了，此刻呢，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啊，这个14岁的孩子哈、啊，怎么会一个暑假花掉了爸妈48万块钱呢？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细节啊，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不就是孩子偷着花钱吗？但是细节当中可能藏着比偷着花钱啊更加严重的东西。从6月1号到8月29号，有49页交易记录。王强打印了妻子手机的支付记录，整整49页啊！其中呢，短视频的平台打赏花了19.8万，啊，5款手游充值呢是合计11.7万，和平精英呢充了7.9，然后呢三角洲行动呢是充了4.5万，还有各种小游戏啊、红包啊以及购物记录。好了，那么可能大家会说啊，孩子是怎么拿到钱的呢？啊，因为这个孩子啊叫小易啊，这当然也是个化名了。小易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原本呢是用来上网课的。他自己的手机里没有钱，就等晚上9点多妈妈回家之后呢，趁妈妈不注意，偷偷的用妈妈的手机给自己转账。转完之后呢，就把转账记录啊给删掉。支付密码呢是他多次观察妈妈操作之后呢暗中记下来的。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家长啊没有察觉。孩子为什么这么做呢？小易自己的解释啊很简短啊，他说充了钱以后都用来买皮肤和道具了。他还沉迷看游戏主播的直播，给主播打赏啊，说呢就是想认识主播，加到他们的群里头，可以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好，听到这句话呢，不知道各位家长啊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个14岁的少年花掉了将近20万去打赏主播，他的动机呢，并不是贪图享受，不是挥霍快感，而是呢想认识主播，想加到他们的群里头，可以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他在花钱买什么？他在花钱买有人陪我玩。而与此同时呢，他的学业发生了什么呢？小易曾经是让父母骄傲的孩子啊，从小学到初一学习一直都很好，初一每次考试啊基本呢班里的前10名，年级啊能够排100名左右。王强的家里还保存着孩子得过的10几份的奖状，但是呢初一的下半学期开始啊，小易的成绩突然断崖式的下滑，在班里啊掉到30多名，年级啊掉到600多名，一下子呢是下滑了500多名。王强呢最起初啊以为是学校的问题，还托人把孩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事后呢他才明白啊，就是那段时间儿子接触到了手机游戏，而整个暑假小易啊几乎是不眠不休的在玩游戏。王强有一次半夜起床，看见儿子房间啊都亮着灯光，问他，他说晚上睡觉害怕要开着灯啊。然后呢8月20号暑假托班的老师啊打来电话说小易在班里晕倒了。王强带孩子去医院，医院呢这个医生啊说身体没有查出什么毛病。后来呢王强才知道啊，那是因为孩子呢整夜不睡觉玩游戏，所以呢白天就累晕过去了。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家庭的这个财务安全以及呢对于孩子的这种亲情的引导。因为呢内蒙古有一个孩子呢，他在这三个月当中偷偷的转妈妈的钱，花掉了48万块钱用来买游戏装备，以及呢用来打赏游戏主播。发现之后呢，爸妈都快气疯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张学友啊，一首老歌，叫做《当我想起你》。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内蒙古的一个孩子14岁啊，这几个月呢，偷偷的从妈妈的手机里转钱，把全家人的积蓄48万全部都花光了，都花在了游戏上面哈、还有呢，就是给游戏主播打赏。好，那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警醒的，因为我自己身边呢就有这样的朋友啊，家里的孩子呢偷偷的从爸爸手机里面转钱啊，然后呢什么几千块钱啊上万块钱啊都有啊，后面导致呢家里头呢就啊从此啊不再敢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支付密码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来分析啊，第一个失手呢就是家庭财务管理的失手哈、你看呢48万，从6月1号开始啊到9月1号之前，对吧，6、7、8应该是3个月啊，49页交易记录，家长呢居然是毫不知情的。这件事情呢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不是48万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呢将近3个月毫无察觉。一个卖水果的家庭，每一分钱啊都是辛苦来的啊，要凌晨3点钟起床赚来，要一斤西瓜赚5分钱这样攒出来啊。但是呢银行卡里的钱呢在以每天将近8000块钱的速度流出都没有人发现啊。你看他打赏的时候都几千块这样打赏嘛，还有呢买游戏装备的时候就是也是这种几万块的支出啊，居然爸妈都不知道。好，那么第一呢，支付密码的管理啊是形同虚设的。小易他是怎么拿到密码的呢？刚刚说到了哈，他是多次观察妈妈操作之后暗中记下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妈妈在输入

笔流出呢，都应该是有记录、有规律的。但是呢，小易的这个转账行为啊，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没有任何短信提醒，没有任何的余额变动通知啊，引起家长的注意，对吧？那你看，这个就确实是不应该啊。那我觉得呢，卖水果的家庭呢，还有两个孩子，确实呢，每天呢都很忙很累啊，可能也没有精力去仔细查看每一笔流水。但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我们啊，家庭财务的一种就是无管理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不是说呢家长不信任孩子哈，而是说呢一个家庭的经济安全需要一些基本的管理习惯，要定期核对账目，设置余额变动的提醒，不让孩子轻易的拿到支付密码，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定要的哈。既然赚钱不容易，那为什么不把钱管好呢？好，第三呢，就是孩子的消费行为没有任何的刹车。小易花掉了第一个一万啊，第一个五万，第一个十万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点犹豫吗？相信他还是有过的啊。但是呢，一个14岁的孩子对48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被教过。48万呢，就意味着爸爸要收将近1000万斤的西瓜，意味着妈妈要在凌晨3点的寒风中啊，出摊上千次，意味着奶奶看病的钱、上学的钱、全家人生活的钱呢，全部都在里头啊。孩子对48万没有感觉，在他眼里啊，那只是一个数字在屏幕上消失了。然后呢，他的游戏角色啊，多了一个皮肤，主播呢，在直播间里念了他的名字啊，这个没有感觉也不能说是孩子的问题哈、啊、是财商教育缺失的问题。2026年一项家庭财商教育调研显示，68.7%的父母会刻意回避和孩子谈论收入、存款等财务话题，仅仅有10.1%的家庭会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性来分享家庭的收支结构啊。绝大多数的孩子呢，从来都没有被认真的教过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意味着什么。

大家有没有带孩子去赚过钱呢？啊，当孩子去赚过钱的话呢，孩子可能就会知道啊，赚钱不容易。有的家庭啊，我觉得可能本身也就普通的家庭吧。但是呢，可能对孩子呢保护的太好了，孩子只需要读书就好了，但是呢，让他们其实是没有接触过真实的社会的，不知道哈、赚100块钱有多难。那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带孩子去感知一下这个钱是有多难赚。那、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呢，曾经有一个嘉宾，他是一个爸爸啊，就曾经分享过呢，他带着孩子，收集那些用过的塑料瓶，然后呢，拿去卖掉哈、换点钱。那么经过挺多折腾的，然后呢，最后呢，就换了那么几块钱，两个孩子呢，一人买了一瓶饮料喝了，然后呢，孩子呢，从那件事情当中深深的。就是体会到啊，真的赚钱很难啊。那所以呢，你看孩子费劲巴拉的卖那些瓶子哈、才赚到10块钱，然后两个人一人一瓶饮料就把它干掉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给孩子会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呢，钱真的很难赚啊。我费了那么大劲儿，流那么多汗，我才赚10块钱呢。那所以呢，我觉得是要让孩子去感受。

钱是很难赚的啊，不然的话呢，孩子你看他在转账啊，把48万块钱家庭积蓄啊全部都花掉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居然没有刹车啊，就证明这个孩子对于钱真的是没有概念的。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这首歌呢来自齐秦，叫做像疯了一样。齐秦呢已经是老一代的歌手了，但是他的歌呢还是我觉得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挺好听的，很多歌都流传下来。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呢亲子关系啊，其实呢也失守了，不仅是家庭财务管理失守了，亲子关系也失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孩子自己说啊，小易给主播打赏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想认识主播，加到他们的群里，可以和他们一起啊玩游戏。这句话呢是值得啊家长反复去听的。一个14岁的男孩在现实生活当中，爸爸在山东收西瓜，妈妈呢凌晨3点钟出摊，晚上9点钟才回家。他放学之后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有一部手机，下载了游戏，然后他发现呢在游戏里啊，在直播间里啊有人可以陪他玩，但是呢陪他玩是需要花钱的，打赏之后主播会念他的名字，充值之后呢他可以进入到 VIP 群，可以在游戏里啊获得别人没有的皮肤和道具。他花48万买的不是游戏本身，他买的是被看见、被回应、有人跟我一起玩的感觉。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失的情感连接，他在虚拟当中呢找到了替代品，但是代价呢是花掉了48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亲子沟通的状况啊。王强就说呢，我也很自责，对孩子的管理太缺失了，但是我们是普通人啊，真的是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非常无奈又懊悔啊又无奈。那这句话里头有两个信息啊，第一个呢是管理缺失，他用的词呢是管理啊，不是陪伴，不是沟通。第二个呢是为生活而奔波，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是真实的。王强啊跟着西瓜跑了大半年，妈妈呢是要凌晨3点钟出摊的，他们不是不想陪孩子，是生活的重担呢让他们没有余力去陪孩子。能够理解啊这种无奈，但是呢越是为生活奔波的家庭，越容易啊在亲子关系上啊出现情感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呢

一定会被什么东西所填补。这个东西可能是游戏啊，可能是短视频，也可能是直播间里头那个每天喊你哥哥的主播，可能是任何一个让孩子觉得有人在乎我的地方。你不去填补这个真空，别人就会替你填补啊，而替你填补的那个人通常都是要收费的。好，还有一个细节呢是值得来注意的啊。爸爸呢半夜看到儿子的房间亮着灯，儿子呢就说睡觉害怕要开着灯。这句话呢是一个信号啊，一个14岁的男孩半夜说害怕啊，那么他在害怕什么呢？他是在害怕黑暗吗？啊，那么他可能更加害怕的是在黑暗中独自面对一个没有人回应他的世界。游戏和直播间的灯光是他给自己制造的有人在的幻觉。当然了，这可能只是小易自己的一个托词啊，就是他晚上都在熬夜打游戏啊，然后呢爸爸起夜呢正好看到了，就是啊，你怎么没有睡觉啊，为什么你还开着灯啊，所以他可能就找了个理由啊搪塞了一下，说啊我害怕啊，所以我就没有关灯啊，其实是因为呢他在开着灯玩游戏呢，对吧，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也不排除说呢孩子确实内心是比较孤独的啊，那么他是非常渴望有人陪伴有人回应啊，希望呢他自己的生活能够啊更加的热闹一些啊，更加充实一些。不是说在为小易的行为开脱啊，48万的花费呢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这是全家人的积蓄啊，那必须是要被严肃对待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理解这个行为的深层动机，才能知道啊怎么去防止下一个孩子走进同样的陷阱。小易的问题呢其实不仅仅是沉迷游戏啊，而是呢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缺少一个不用花钱就能够被看见的地方。

好的，我们再往下来说啊，很多的家长听到这个热点新闻之后呢，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48万全家的积蓄都没有了。啊，那这钱还能要回来吗？这节我们尝试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谈一谈看啊，追讨的问题。先说呢，相应的法律规定啊，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3月发布了《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明确规定，如果啊是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行为，依法认定行为无效。如果啊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要看呢这个行为啊是否经过了父母等法定。

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如果呢事先没有同意，事后呢也不予追认的，法院要进一步判定该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啊是否相符，只有呢在相符的情形下才能够认定行为是有效的。好，14岁的小易啊，3个月花掉了48万，明显和他的年龄和智力呢是不相符的。王强夫妇啊，事先也没有同意啊，事后呢也没有追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平台呢应当返还相关的款项。但是呢，现实当中的追讨啊，其实是并不简单的。小易的情况呢有一个难点，他不是用自己的账号来操作的，他是用妈妈的手机来转账的，账号啊可能关联的是妈妈的实名认证。平台呀、可能会说，哎，这是成年人的账号啊，我们怎么知道是孩子在操作呢？从已有的司法案例来看呢，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呢会综合考虑充值时间是否与未成年人作息吻合，充值的金额啊是否符合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特点，平台啊是否落实了实名制和充值限额等等。广州互联网法院呢曾经审结了一起啊12岁的女孩打赏11万元的案件啊，那最终呢判决平台承担85%的退款责任。法律界人士就说呢，未成年人充值退费呢通常就是在70%到90%之间。好，那么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啊，如果您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呢立刻做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保存所有的交易记录、支付截图，不要删除。第二呢就是啊联系平台的客服，提交未成年人身份证明和监护关系证明，要求退款。第三呢，如果是平台拒绝或者是拖延啊，向12315投诉或者是向法院起诉啊。那么追讨呢是一个事后的补救啊，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真正要做的呢其实还是通过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从中呢获得警醒，那不让类似的事情啊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对吧？

0: 13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前面是说了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啊？要回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比例大概是70%-90%这样的一个比例吧。但是因为这个小易呢用的是妈妈的手机转账啊，你说平台他能不能痛快的退钱呢？不一定啊，说不定还要走司法的途径。好，我们来接下来哈来分析一下，就是从这件事情当中呢提炼几条啊对家长有实际意义的提醒。好，那第一呢就是一定要管好你的支付密码。这句话呢说起来啊比较的简单啊，但是呢很多的家长啊真的是没有做到啊。不要在孩子面前输入支付密码，不要让孩子轻易的拿到你的手机，关闭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啊，这是最基本的一道防线啊。那你要知道呢，现在的孩子可聪明了啊，是吧？啊，他们呢真的是啊，对手机呢啊比你还要熟悉哈、啊。如果你能让孩子拿到你的手机的话呢，那分分钟能够给你把钱给转走啊。第二呢，就是要定期来查看你的银行卡的流水，不是说呢看一眼余额，是真正的打开明细逐笔的核对。尤其啊是在孩子放了长假，有大量的独处时间的时候啊，不需要每天都看，但是每周呢至少啊查看一次余额的变动和消费的记录啊，设置余额变动的短信提醒啊，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绑定了支付软件的账户里面。第三呢，就是要跟孩子谈钱，不要回避钱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呢觉得跟孩子谈钱呢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啊，或者呢觉得孩子还小啊，他不用知道这个钱的事儿啊，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要从小

开始啊，逐步的培养他对钱的概念。小一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你不谈，孩子就不会懂，他不会知道啊，48万意味着什么，也不会知道啊，爸爸收一斤西瓜才赚5分钱，不会知道啊，妈妈凌晨3点钟起床意味着什么。财商教育的第一步呢，是让孩子知道钱从哪里来，啊，让他这个知道啊，钱来的不容易，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猛花了。好，第二步呢，是让孩子要知道啊，钱花出去意味着什么。带孩子去你的摊位上帮一天忙，让他算一算啊，今天赚的钱够充几个游戏皮肤的，比你啊说100遍啊都管用，对吧？哈，就让他一定要有这种体验感。第四呢，就是定期去检查孩子的手机和账户，不是监视，而是了解，看看他最近在玩什么游戏，在看什么直播，有没有异常的消费记录。如果他不愿意让你看，那本身呢，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第五呢，就是给孩子啊，找一个不用花钱就能够被看见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小易呢花了48万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有人陪我玩的感觉啊。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能够有运动队，有兴趣班，有朋友，有家人的陪伴，他就不需要从虚拟世界里啊去花48万买这些东西吧。我知道呢，很多家长会说啊，我没时间。但是请您想一想啊，如果您每天花15分钟放下手机，看着孩子的眼睛，问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听他讲讲学校的事情，这15分钟能不能替代掉他在游戏里花几万块钱买的那点被看见的感觉呢？好，然后呢，第六啊，就是如果啊发现孩子已经出了类似的问题啊，不要先骂他，因为打骂解决不了48万的损失，只会让孩子把这件事情藏得更深。先冷静下来，先搞清楚啊，花了多少钱，钱花在了哪里，现在还能追回多少钱，然后呢就想办法去追讨啊。之后呢再和孩子坐下来，不是去审问他，而是去聊一聊，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时在想些什么，聊接下来可以怎么改变。最后呢，想把这件事情呢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啊。王强呢就说啊，一个暑假就把一家三代人的天给捅塌了。这句话呢并不夸张，但这不是孩子太坏，或者说是家长太疏忽的单一的叙事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失守。家庭财务的管理啊，需要基本的规则，孩子呢需要了解金钱的来源和边界，亲子沟通需要固定的时间，网络平台啊需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措施。这些环节只要有一个起了作用，这件事儿啊就可能不会发生。钱能不能全部追回来，现在呢还不知道啊。但是有一点呢是确定的，追回钱啊只是修补裂痕啊，重建家庭的信任以及管理习惯啊才是真正的修复。好，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听众啊分享了他们的看法。有一位妈妈说，我儿子也知道我的支付密码，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啊他会偷偷的转账哦，今天听完啊我要去改密码了。还有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孩子的问题，48万2个月没发现，说明呢这个家庭在财务管理上啊真的有很大的漏洞。我们家呢现在每周末啊会一起看一次银行卡的流水啊，全家人一起看。还有一位听众说，小易说打赏是为了认识主播和他们一起玩啊，这句话呢听了觉得挺难过的，他缺的不是钱，是有人陪他玩啊。做家长的有的时候呢太忙了，但是再忙呢也是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待着。好的，那么最后呢想要跟所有的今天听节目的

家长们说几句话。在小易的故事当中啊，最刺痛人的其实并不是48万这个数字啊，是王强说的那句啊，说对孩子的管理啊太缺失了。其实呢，孩子长到14岁啊，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这个时候呢，啊，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了，是需要有人能够看见他啊，能够关心他、陪伴他，对吧？那么不是说指责这个爸爸妈妈啊，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凌晨3点钟就起床干活，跟着西瓜跑遍半个中国，不是说不想陪孩子哈，是生活呢没有给他们这个余力。但是呢，越是为生活奔波的家庭呢，越是要想办法看看怎么样去弥补啊亲子关系当中的这个真空状态。这个真空呢，一定是会被什么东西填补的。如果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呢，就会乘虚而入啊。这个填补的东西呢，可能是游戏，可能是短视频，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啊。你不去填补呢，别人呢去替你填补啊。好，那48万呢，它是一笔巨款，但是比48万更贵的呢是那个啊孩子的心。钱呢或许能够追回大部分哈，但是呢暑假当中呢，小易也失去了很多父母的信任，自己的学业的信心和真实的世界啊建立连接的能力，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耐心，更稳定的陪伴，才能够慢慢的找回来。所以呢，管理好家庭的财务是保护积蓄不被掏空，经营好亲子关系是保护孩子不被掏空。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暂时啊先说到这里啊。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那如果说呢，您听节目的同时啊，还希望啊能够啊有更多的互动的渠道啊，各位呢是可以啊，就是啊加一下我的账号哈。那我的视频账号呢叫做知心姐姐叶纯啊，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呢都叫知心姐姐叶纯。另外呢还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呢叫知心叶纯，一个叫知心姐姐叶纯啊。有一些分工不同，知心叶纯呢是写文章的，然后呢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公众号呢主要是发图片，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与生活哈。各位呢可以来添加我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叫 YYLH1008 YYLH1008， 你可以理解为呢是永远厉害1008啊。好的，稍后给大家准备推荐两个好东西，稍后见。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

0: 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红六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黄金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环镇路到湖滨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啊，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更啊让这个非遗技艺啊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至少有你同行。好，那么这会儿呢，咱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一款呢是娇兰的复原蜜精华中药，夏天呢清爽的精华呢已经扛不住了啊，秋天来了，但是呢这时候呢也不用换非常厚重的精华油啊，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娇兰复原蜜的精华，是比较的这个油水平衡哈。那么今天这个中药很划算，15毫升的中药两支加起来呢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啊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呢也是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是特别合适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

一波福利吧。娇兰的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呢是适配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啊，多种肤质都是适用的。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黑蜂蜜和蜂王浆。那虽然是精华油质地呢，流动性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了，而且它特别的百搭，它可以把它呢这个当做精华用哈，也可以呢滴在粉底液当中哈，让底妆更加的服帖。那今天呢，15毫升的中样，135元一支，两支啊只要255元，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时出差旅游带着也是特别方便的，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接下来呢介绍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那么粉底液呢，如果是夏季款的话呢，现在呢还是不太合适的哈。我们现在的这个粉底液呢，不需要追求控油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这款呢，是秋冬季的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1/3的精华加2/3的粉底的设计啊，直接化妆养肤2:1。按压出来之后呢，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呢，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啊，精华裹着粉底啊，一起呢融进皮肤里头，妆效呢是水润服帖的，自然通透的。30毫升一瓶，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1号色呢是白皙色啊，适合大多数人；2号色呢是粉白色，黄皮啊上脸特别显气色。我们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粉底液呢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设计啊，一管呢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呢才会融合，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成分的鲜活度，上妆的同时呢相当于是直接把精华也一起揉进了皮肤里，这可不是普通的粉底液能够比的。好，里面呢添加了87%的护肤的配方，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还能够提升肌肤的光泽感，持妆效果不错啊！而且呢，卸完妆脸蛋呢也还是软软亮亮的，一点也不紧绷啊，养妆又养肤。因为它里边有精华，所以呢，咱们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就可以直接涂了。取一泵在手上啊，刚挤出来粉底和精华是分离状态啊，揉几下混合一下哈，然后呢再上脸拍开。好，那么1号白皙色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的肤色，2号粉白色呢黄皮上脸呢特别显气色啊。好，那这个呢是30毫升一瓶，我们商城特惠啊，只要329块钱。好，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双萃精华呢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了。那么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油啊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用是正正好的，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很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啊，那么双萃精华呢5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99，有效期啊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呢还有1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啊是很高的。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关于虫媒防控的事情啊。第一条就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容器啊等等哈，一定要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好，另外第二条就是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可能要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去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啊要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蚊子呢它是喜欢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啊以及日落前两个小时的啊，我们避开这个时段去到那些树荫草丛这些地方。第三呢就是要灭成蚊，如果啊家里头有成蚊呢，就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物理的手段来灭啊，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另外呢，如果说您去了外地或者是外国啊，回来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什么发热呀、皮疹啊等等啊，那就尽快去医院看病，并且呢跟医生说明你的旅居史。

0: 北京时间13:30。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5: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6: 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值多少？
6: 2.7毛
4: 啊，
6: 一斤。
4: 哦，废纸啊。
7: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8: 请问9791附近没有？
9: 微信靠几多？
8: 附近。
9: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8: 在我隔壁？
10: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8: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2: 需要见证谁啊？
10: I'm sorry.
1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0: 不是。
13: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大家有没有追剧啊？在很多影片当中的烟花秀依然是很美很有戏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一部影片当中。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烟花秀登场的，我们来听听看。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我要说的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李安挑战了史上最清晰立体的电影技术，还原小说当中2004年的西方感恩节美式足球赛的中场秀表演。这场表演呢，其实并不是虚构的，服饰、舞者和舞蹈几乎是完整的复刻了2004年的那样一场表演。不到10分钟的时间，花了4个晚上才完工，再加上隆重绚烂的烟花，李安说啊，他说我要把它变成最盛大的音乐剧。今天登场的第一场烟花秀呢，是来自于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在故事当中，主人公比利的职业很难让人共情，他所经历的战事呢，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荣誉，他被称为是英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在战地的处境。士兵令人尊敬，但是大多数人呢，都不会有战地的经历，甚至也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这部影片呢，大多都是从比利的第一视角讲故事的，而比利呢，经常能够在现场发呆的时候就陷入到层层回忆当中。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音乐烟花表演，而大家都在让比利去回忆他最悲伤的一天，甚至还为他喝彩。太欢快反倒是心中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尽管这部影片里比利经常是神游到伊拉克的战场，但是故事主线都是发生在德州的达拉斯，西方感恩节的当天。原著作者班方登了住在这座城市超过30年，他说达拉斯是最有美国味道的美国城市，你会发现有很多美国文化都在这里以最纯粹的形态保存着。而西方感恩的感恩节美式足球赛呢，可以追溯到1876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呢，决定选在假日来举行比赛，看美式足球成为了一种节日的传统。而两个队啊，会各自邀请一人来一场中场的表演，也形成了和超级碗中场秀完全不同的感恩节的中场秀文化。在剧中呢，其实是前后出现了两首歌曲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 Sodia 依然是来自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当中。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我们来寻找光影世界的烟花秀。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这可跟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是迪士尼的烟花秀真的很美。它不只是跨年的专属，当夜幕降临，随着烟花绽放，一切都变得浪漫起来了。当然了，还有想起来的迪士尼的经典曲目。

伴随着迪士尼出品的这个电影的话，在片头呢，你总是会看到这么一段，就是有着古堡的 logo， 然后呢再加上这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呢就是来自于在星星上幻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演唱，有这么一张专辑呢可以推荐给你，我感觉听下来像是在听爸爸的话啊。周华健和李宗盛、李方全阵容的一个演唱，名字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是滚石唱片来授权原版引进的啊。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男歌手献唱迪士尼，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所以我才说真的很想听爸爸的话。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在星星上幻想，今天我们来说电影当中的烟花秀。迪士尼电影的片头惯例呢，都有着灰姑娘城堡，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这个新天鹅古堡，它是在德国。当时呢，迪士尼的创始人啊，在看到新天鹅古堡的时候就被它所吸引了，所以呢，根据它的外形就设计了迪士尼的 logo。 然后这个古堡呢，真的就像一座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一样，它是建在宽阔的平原上，四周树木苍郁，还有一个湖泊。城堡呢，则是由白色的墙和蓝色的屋顶来组成的，一年四季风景都不一样，怎么看呢都是很美的。新天鹅古堡的装修的应该说它整个建筑的这个风格和其他城堡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出现防疫工事，仅仅是纯童话色彩的一座古堡。你想想看，像片头一样这样的一座古堡再配上烟花，那应该也是经典绝配了。要说到迪士尼的光影世界当中呢，爱情是再简单不过了。王子披荆斩棘，一路骑着白马，一个亲吻呢就能唤醒公主，然后两人就过着幸福又浪漫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迪士尼的这个主题曲，演唱者呢是来自谢霆锋和梅林，这首歌《爱在蔓延中》。

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好，光影世界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很有戏的这个烟花表演啊，有这么一部影片，黎明和王菲的出演，说的是恋人呢分手又再度相爱复合的这么一段故事。什么影片？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在光影世界呢，去寻找那一场又美又有戏的烟花。大城小事，你还记得吗？一部港产的爱情影片，由叶伟信执导，黎明和王菲领衔出演，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影片讲的就是一对分手的恋人和再度相爱又复合的故事。应该说呢，这一部爱情影片包装是相当精美的，尽管它故事很简单，吸引人的是故事之外那些琐碎一切又近在身边的事情，一切的一切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美术也好，摄影也好，还是它的音乐剪接也好，都是如诗如画。可以说90年代，不能说90年代，就是港产的爱情影片其实有它自己独特的美学。另外呢，在影片最后你会看到上海东方明珠前的一场烟花秀，它的都市风光经过拍摄和特效的呈现呢，变得十分的唯美。还有哪些影片当中有烟花秀啊？这一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时安东尼就对着布满着烟花的夜空说了三个愿望。他说，我希望能够顺利的毕业，能够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希望喜欢的人可以喜欢我。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我们在光影世界当中呢，去寻找那些精彩绝伦的烟花表演。之前说到了好几部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大城小事、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等等。那今天最后登场的这一部影片呢，是来自于张艺谋的《菊花台》。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想得起来哈、啊？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这一首《俯瞰人潮花海》，夜空中响起了这个烟花，开始了这个烟花秀的表演。中国的观众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开幕式或闭幕式的错觉，但是你也不得不说，确实很精彩。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片尾曲《菊花台》。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本名叫房世龙，也许有些人有过耳闻，他学名叫陈港生。众多的武侠电影迷都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艺名叫袁楼，那时他还用过陈元龙的艺名担任武术指导，但全世界影迷都知道他那个响亮的名字成龙。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成龙的功夫喜剧。那么提到成龙的功夫喜剧，不得不提到他的成名之作《醉拳》。这部让成龙一炮而红的影片拍摄于1978年。
7: 哼，厉害，醉八仙，
8: 夸奖了，还有更厉害的，韩湘子，秦万击胸醉吹箫。真厉害。
7: 箫都吹弯了吧？
8: 曹国舅，仙人敬酒锁，
7: 锁喉扣。
8: 我扣，扣，
7: 我叫你扣，我打得你跪地扣。
8: 鬼魅无影手，
7: 哼，很识货。
8: 张国老，
7: 还有何仙姑呢？都使出来吧。
8: 我何何。何何何啊何啊！哎，等等，师傅不行了。
7: 为什么？
8: 我没学啊。现在叫我行不行啊？
9: 飞鸿啊，看似无影实有形，鬼手虚实辨分明，七星混柔成一体，气定神灵自创仙。
8: 好，我自创何仙姑。扭这招就扭屁股。
7: 你坐歪了吧？
8: 苍天之魔粉，美人照镜子。
7: 醉八仙是这样的吧？
8: 各施各法，各马各扎，各庙各菩萨，师傅一个不同玩法。
6: 成龙饰演的黄飞鸿活泼可爱，古灵精怪，就此开创了功夫喜剧先河，开创了自己的影坛功夫小子时期。他影片中无法模仿的喜剧特技、亲和力等都成了他的招牌。多年以后，成龙总结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第二个李小龙，我只想当第一个成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1980年成龙就开始尝试做起导演，自编自导了影片《师弟出马》，仍然是功夫小子加搞笑的路子，仍然口碑不俗。这时嘉禾公司注意到成龙，便统筹安排他到美国好莱坞拍戏，但是在外国拍戏让他不得发挥，因此反响并不好。直到成龙和洪金宝、元彪一起拍摄《福星》系列喜剧，才又一次掀起了成龙热。这个时期，成龙一方面帮助洪金宝，而洪金宝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成龙，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洪家班的风格。直到《警察故事》才自然流露出成龙自己的风格。这部影片是成龙从功夫小子喜剧过渡到现代警察英雄定位的里程碑之作。那在后来成龙的回忆中也说出了他对影片中动作场面的 独特设计。
3: 当我经过这个商场的时候，就会想很多东西，或者是看见这个电梯，这个一个这么小的地方，我打一个五行打下去，你们的感觉哇，很新奇。现在当然不新奇，但那个时候当时很新奇。快点走下来，我要找小路。这小路怎么走？只能从这边跳下来。跳下来，在这边的难度呢，就是这个电动电梯一直是在动的，它不能停。这你看不准的，它一下来了，可能你会把你脚给崴断了。那我拍的时候呢，先是把所有的电梯停下来，我跳一次。当我真的在跳的时候呢，再把那个电梯动一次，叫我所有的兄弟保护我，跳一次。到了最后一次，已经没有的事了，就是开机来吧。大家听一下，这是铁，很硬，而且如果摔到或者碰到，都会非常之痛。

0: 马如龙，由此开始自己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警察故事时期。在 A 计划那场著名的自行车追逐战中，成龙用一辆自行车、一根竹竿、几扇窗子、一个梯子，把一群对手搞得人仰马翻，笑料百出。 A 计划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成龙饰演水警士官马如龙，是水警清扫海盗的主力之一。马如龙早知商人周永龄与海盗勾结，就自告奋勇拯救人质。他重组水师，制定 A 计划，假扮周永龄潜入海盗巢穴，最后里应外合，把海盗一网打尽。影片中成龙饰演的马如龙潜入海盗巢穴和海盗周旋的桥段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恭喜三哥，周老弟这么晚才来，罚你一杯。祝三哥纵横四海，雄霸五洲。周老弟来坐。老弟，俺想清楚了，那些洋鬼子在这里耗了俺不少粮食，就做个顺水人情，你带走算了。
2: 多谢三哥，再敬三哥一杯。
3: 各位各位，如果有人掰手腕子能赢得了三哥的话，我就把这只金表送给他。三哥，您露一手吧。
1: 好。谁上来？
4: 放
1: 着，放着！当家的，我走！当家的，你还没有死啊！你回来就好了。
5: 当家的，祝你年年有今日。
1: 好，好！
5: 当家的，幸亏我还有命回来见你。哎，
1: 周老弟，
6: 周先生，当家的叫你。啊。
5: 哪个周老弟啊？
1: 周永龄，
5: 周先生来了。
6: 臭小哥，
5: 啊，你
6: 一定怪我那天没有帮你的忙。
5: 不，我是说，
6: 说我不肯出面把你救出来吗？
5: 你根本不是，
6: 不够义气，见死不救。
1: 哎，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5: 张家的，
1: 他什么？周先生难道会害你？
6: 三哥，你就让臭九哥骂我好了，我不会怪他。
5: 当家的，
6: 我本来是没脸到这儿来见你们。
5: 你
6: 我为了给三哥来送枪，没脸来我也要来啊。
5: 你够胆到这儿？
6: 够胆到这儿来是吗？臭九哥，你要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好了。
5: 你
6: 尽管说出来吧，在三哥面前我是死而无怨。
5: 你不是周永龄？
6: 不错，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周永龄了。
5: 当家的，他真的不是周永龄。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5: 各位好，我是英超。今天的银色人生单元，我们来分享成龙的故事。
6: 我糊涂，我没用，我不配做周永龄。
7: 哎，周老弟，
6: 不要叫我周老弟，我说过我不是周永龄，我不是。
7: 哎，楚九，你瞧瞧你弄成这个样子。
6: 三哥，我告辞了。
7: 哎，周老弟，你要留在这里。
6: 不必了，三哥，你当我没来过好了。
5: 自从 A 计划之后，1987年成龙推出了《龙兄虎弟》 A 计划续集，1988年出演了《飞龙猛将》《警察故事》续集，1989年上映《奇迹》，1990年《飞鹰计划》，全都是3000多万以上的票房。接下来，成龙拍了《警察故事》续集、《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等等几部影片。而简单任务大收5700多万港币，是成龙在香港的最高票房数字。这个记录一直到2001年才被周星驰《少林足球》打破。而之后的《重案组》《红番区》《霹雳火》《我是谁》等等影片，成龙虽然不再是出演香港警察的角色，但是功夫依旧，票房高飘依旧。所以这十几年可谓是成龙影片的巅峰时期。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影片的插曲，出自影片《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0: 和成龙在香港影坛发展的这些时期并驾齐驱的是他的好莱坞时期。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首度进军好莱坞，演出《杀手豪》，可惜呢不太成功。但是成龙并未放弃，在1999年第三次进军好莱坞时，凭借影片《尖峰时刻》攻克美国影坛。在其后的影片《上海正午》中，成龙继续美国式搞笑加东方拳脚，巩固了好莱坞市场。此后《尖峰时刻》一连拍了三部。影片《尖峰时刻》系列，我们来分享其中一段精彩的原声片段，成龙和黑人演员克里斯塔克在影片中的插科打诨，给人带来的是轻松和快乐。
1: 这是哪儿？
2: 我们让伊莎贝拉给耍了，刚才他还把你给打昏了。
1: 不，
2: 他打了，
1: 他救了我们。
2: 什么？
1: 不然我们已经死了。
2: 李，你疯了，看看我们，我们死定了。
1: 哦，你别嚷嚷了，卡特。
2: 我偏要嚷嚷，怎么样？我还想狠狠地揍你一顿呢。
1: 是吗？
2: 是。
1: 我要把你打回非洲老家去。
2: 你行吗？
1: 行。
2: 来呀，
1: 怎么
2: 来呀？
1: 怎么？你来打呀！来呀！来呀！
2: 你真想让我揍你？想尝尝我的厉害啊？我要把你的鼻子揍扁。
1: 是吗？
2: 是。
1: 来呀！
2: 看来没用。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1: 他们会严刑拷打我们俩。
2: 这我可不怕。
1: 然后会让你断子绝孙。
2: 让我断子绝孙？啊，不，我们得想法出去。快点，伙计，得出去。我可不想死。
1: 别闹了。

0: 伸出左脚。
1: 干嘛？
0: 伸出来。就这样。站稳。
1: 好吧。很好，用力咬，咬啊，使出吃奶的劲儿，用力。好极了，咬它，用虎牙咬它。好，太棒了，就要成功了，用力啊。什么鬼东西？快把我解开，快点力。这些泥人里装的钱看也是美金。
0: 你干什么？
1: 我在搜集证据。嗯，
0: 看他慢下来了。
1: 是的，慢下来了。
2: 尖峰时刻系列影片的成功，让所有华人观众为成龙能站稳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欢呼骄傲，又有谁知道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呢？那在每一部影片之中要涉及到多场武打镜头，成龙在影片中经历过不少的重伤，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拍摄外景时，他要从悬崖的一边跳到另外一边，因为距离很远，所以就在中间加了一棵大树。成龙借助大树的力量飞到悬崖的另外一边，谁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大树突然折断，成龙就这样从悬崖上掉了下来，这一次是他和死神擦肩而过。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电影之路。近年来成龙接拍的影片搏命演出很少了，无论是新警察故事的转型，还是宝贝计划的温馨，亦或是神话的神奇穿越，大兵小将的平民思想，让人感觉成龙好像真的老了，打不动了。好在2012年年底57岁的成龙又拍了这部他最后搏命的动作大片《十二生肖》，在银幕上又恢复了他的光彩。作为唐季礼和成龙默契合作的第九部影片，2020年公映的《急先锋》同样让人看到60多岁的成龙仍然在拍功夫喜剧。如今已经是国际影星的成龙，过去连中文都不怎么看得懂，英文就更不行了，可是现在的他却是游刃有余。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成龙演唱的《醉拳》，来自影片《醉拳》第二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慈禧的才具、政见等等，也说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时间是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个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
5: 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奕璇这个人，第一个是政见上是守旧，虽然他后来开始介入到政局之后呢，也慢慢的在转，但底色终归不变，还是一个守旧派。第二点，就奕璇这个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满人，他对于汉人是相当的仇视，相当的敌方，叫满汉成见特别深，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好，这些人上台之后以换成以李亲王四铎领衔，背后主使者是醇亲王奕璇，换成了这么一些人之后，就整个朝中的空气就完全是发生了颠倒。所以我们看到，当李鸿章、当李慈铭这些人听到了甲申一书的消息之后，都十分震惊，甚至十分悲观。李鸿章是给当时在朝中的翰林学士，后来成为了他的女婿的张佩纶，就张爱玲的爷爷，给他写信，就谈到说这个读邸报，发现朝中酿成了轩然大波，更是较多之亲旧，一朝同霸，吸引的都是这些陋儒，就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撑危局？李鸿章感慨，认为接下来局势这么恶化下去，恐成铭记世界，就认为我们晚清、大清可能像明朝末年一样了，十分悲观。下面这个李慈铭也是一样，说读到这份那个底报，也是认为这么一次班底更替，是把一些以前呢，他是那些人呢，他也不认为是上士，他用的是中士，就中等的马，现在就换成了一些烈马，是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些朝中这些当事人，或者这个李慈铭甚至可以称得上局外人，从他们的评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次一书是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 总结，第一点就是慈禧发动这个夹生议书，其实对他而言并不关乎什么样的政见，他对于洋务也没有成见，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他也不会在乎你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他只在乎你这些人如果执政听不听我的话，对我的权利有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就无关政见，纯属权力之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夹生议书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洋务派就从此淡出了中枢，淡出了中央的历史舞台，淡出了中央的政治舞台，然后换上了一批守旧派。我们前面说到洋务运动是由中央这些人在主持在发起，地方这些人在跟进在落实，但中央没有人支持的时候，地方想做事呢就太难了。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就发牢骚说，并不是我的北洋舰队不想那个补充军舰，你们在朝中屡屡制约我，导致十年以来没有购买新的军舰，就被日本人赶上了。那为什么他想要的是十年，正好就对应了甲申年到甲午年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那个经常说那个甲午战争有一个论断，这个论断最早做出的是马勇老师，叫甲午之败要源于甲申，就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它的失败要从源头上讲是可以归结到甲申议书，归结到十年前醇亲王奕璇上台之后，他是也是为他的儿子就当时的光绪皇帝着想，他就一味迎合慈禧，唯命是从，慈禧要修颐和园，他宁可把什么海军的军费拨一部分出来让慈禧修颐和园，慈禧的权力由此是扩大化。第四点就是甲申议书之

朝中变成了这么一帮漏乳，这么一帮庸才，这么一帮守旧派，就开始这个大家都不思进取了。洋务运动从此虽然不能完全说停滞，只是依赖惯性缓缓向前运动，但是以前的势头就断掉了，更不用说进化到什么制度之变、文化之变，这些全部断掉。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虽然有时快有时慢，但大方向始终正确。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大清，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了1884年洋务运动停滞，到后面不要说什么制度之变，连器物之变都几乎停掉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们说等到甲午战争最终会完败给日本的一大缘由。啊，这是我们要刚才说到的一点总结。如果要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申年，叫甲午之败，始于甲申。这是慈禧太后一生她的第一次大倒车。这是倒车，我们看到她对她而言，她只是为了要把一直在撤走她的、一直在制约她的奕欣这个人赶走，她也没有考虑到这背后的洋务与守旧之争。这是一次纯粹的权力之争，这也正好印证了此前王照对他的评判，就慈禧这个人淡知权力，毫无政见，这是一次鲜明的表现。接下来再说第二次大倒车，甲午之败源于甲申。到了甲午年之后，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完败而告终。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慈禧这些人倒是被打醒了，都认为我们要改革，连前面我们说到的像翁同龢这样的守旧派，啊，这个时候他来执掌军机处，他也认为我们要改革，要往前走。但是对翁同龢而言，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想改革，他也认为要改革，但怎么改，怎么来进入制度之变，他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所以到了戊戌年前后，有人向他推荐康有为的书。其实此前他和康有为打过交道，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士，看不上眼。但是到了戊戌年前后，张荫桓等人推荐康有为给他，他也是站在了康有为这一边。但他的本色呢，还是一个比较守旧的或者说缓进的一个人。这里面就是我们做的一点铺垫。那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就单单来说戊戌变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是谈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是把慈禧划到了守旧派之列，就认为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就阻碍变法。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戊戌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在大陆研究戊戌变化最优秀的学者毛海建先生，关于戊戌变化已经写了有5本书，他是用极为充分的史料和详实的论证，就指出在戊戌年慈禧与光绪对于戊戌变法的推动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因为当时慈禧与光绪之间是有一个权力的分割，按照毛先生的总结，就是3品以上大员的任命你要经过慈禧的同意，4品以下光绪可以自己做主，啊，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有翁同龢日记记载，当时光绪要颁发那个明定国事诏，颁发诏书的时候，光绪是明言就上奉慈谕，就是他说奉慈禧的旨意来说我们今后要专讲西法。但是翁同龢不同意，他认为西法不可不讲，然后我们中国的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认为中国圣贤义理之学还要讲，这就暴露了翁同龢政治底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戊戌变法按照当时慈禧与光绪他们之间的权力格局，如果慈禧不同意，那么光绪是完全没有力量发动所谓的百日维新，这里面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戊戌变法之初，应该慈禧和光绪是出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其实都是认定慈禧本身他对于戊戌变法、对于维新，他并没有大的成见。费行俭他写这个《慈禧传信录》就说得很明白，就慈禧对光绪说：“变法乃数字。”同治初他就采纳曾国藩的建议，要派子弟出洋留学、开展洋务等等。书记组写《清廷戊戌政变记》也谈到，慈禧是给光绪画了一个底线，就是你只要祖宗牌位不烧掉，辫子不剪掉，其他的我不管，随便你怎么编法。后面又说，就推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励精图治，未必不愿天下国富民强。从这些史料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0: 慈禧对于戊戌变法同样他是没有成见之说，他也同意变法，但是当这场变法推进到要威胁到他的权力的基本盘的时候，要动到他的盘中的蛋糕或奶酪的时候，他不干了。所以戊戌政变爆发的导火索一般认为是有两条，一个是要开茂勤殿，把军机处都要撇在一边，另外开一个茂勤殿；第二个说那个光绪要重用一个从日本到中国来旅游来访问的人，这个人叫伊藤博文，要重用伊藤博文。那慈禧紧张了，认为如果要一旦开了茂勤殿，一旦你重用伊藤博文，我这个老太后的位置可能都保不住了，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发动了政变。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戊戌政变本质上还是一场权力之争，并不涉及到这种纯粹的或根本的政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

0: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这些变法派、这些维新派，要么被砍头，要么流亡，要么在朝中是不敢发声。整个朝中又像贾圣年一样，又进入了一个由守旧派所主导的政治格局。慈禧善用平衡术，荣禄本身他已经算不上维新派，但慈禧为了制衡荣禄，又把刚毅拉了进来，又重用刚毅。刚毅则是一个典型的守旧派，对洋务是极为排斥，啊，对于汉人是极为敌视，又重用像刚毅、徐桐这些人，甚至要考虑要把光绪皇帝的皇位废除掉，要准备要立一个人，这个人叫大阿哥，要另立新君。那当时碍于列强的压力以及南方叫刘坤一，但是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压力，直接废除这个计划泡汤了。但是呢，还是把翟乙把他引到宫中，让他担任大阿哥，就是太子的意思。这个时候朝中则由守旧派来占据主导地位。戊戌年之后再过两年，就是到了著名的庚子年。我们知道庚子年就爆发，就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一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背后者是这些守旧派，这些就是仇洋啊，这些排外这些人在主导。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比如那个大阿哥应该是叫普俊，那个他的爸爸是翟乙，像翟乙当时属于端王，当时端王呢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光绪干掉，让他的儿子登上皇位。像徐桐这些人、刚毅这些人，则是纯粹的是讨厌外国人，啊，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外国人全部赶出中国去，赶出我大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这些小算盘是汇聚到一起，就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是著名的庚子国变，或者说庚子国难。恽毓鼎是有一个总结，他认为从甲午战争失败、甲午之丧失、戊戌之变政啊、己亥之建署、庚子之义和团，是名虽世事，是一贯相生。甲午失败之后，朝廷开始要改革，但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又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戊戌政变爆发之后，那个己亥年，当时慈禧为了废除光绪，就另立了一个太子，立了一个大阿哥普俊。己亥之建署，建署之后再过一年，就等到了庚子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庚子国难，这是一脉相承。梁启超的一段评价，他是借这个机会呢，他是对戊戌变法、对百日维新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引用这段话是想和诸位分享一个观点，就在梁启超这段文章当中，他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历史是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这个说法呢还是有点意思，虽然并不是一定可以成立。梁启超是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我们不能说进步，我们用进化或者说转型，就是可能一段时间是有作用力在主导，另外一段时间则是有反作用力在主导。但反作用力推到一定地步之后，这个作用力又会出现，是一个慢慢的循环，然后往上走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循环，但能不能是不是往上走，这个还是要存疑。这里是谈到了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难，我们引用梁启超这个说法给大家看一下。大清君臣一起是观看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各路神功。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所涉及的史料全部聚拢起来，我们要做一个检测和统计的话，十之八九的史料是认为慈禧并没有识破义和团的这些鬼把戏，他是反而他相信义和团是有这些神术的人。在庚子年的夏天，他为什么胆敢和列强十一个国家宣战？他认为这些义和团真有这么一些神术，可以能够躲避甚至能够对抗洋人的枪炮弹，认为真是刀枪不入，真是水火不侵，所以他才有这种底气和列强开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是有用这些人当炮灰的意图，但是我认为主要的观点或者说主要的史料还是能够支撑，就认为慈禧是相信义和团的神术。两段史料都是在我看来都属于 可信度比较高。上面一段是赵生博的庚子纪事藏杂，因为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在北京的时候他这本书是后来是那个写完之后，他的朋友张伯英在北京供职，张伯英当时是正好是在正南旗官学担任教习担任老师，他就住在东城的新开路，他的学校就为义和团所盘踞，他每天是跟义和团打交道，他就留下了这么一段资料。他认为慈禧对于义和团的认知也是有一个过程，最开始他也有点疑惑，后来就派人派刚毅和赵书翘到涿州去考察，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就告诉他义和团真是刀枪不入，都有神术，还不是完全相信。他又把这个义和团那个一些人叫到北京，叫到宫中，让大师兄到宫中来演习，亲自开枪去打义和团，结果发现打不死，就从此就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之后他才决定招抚义和团与列强开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下面这部叫叶长志的《袁都奴日记》，这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史料价值极高。这部日记当中那个叶先生就有记载，就是说当时天津的义和团有喜报，然后老佛爷慈禧就是十分开心，就让大阿哥让普俊就往东南方叩谢，就是可谓独信，就慈禧本人对义和团是持一种独信的态度。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一个观点，就慈禧为什么敢和列强叫板，敢和列强开战，它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我们以前往往忽略掉的原因，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则是慈禧为什么他会相信义和团的神术，这又可以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就是慈禧他个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平时读的什么书，他见过哪些人，见过什么世面，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慈禧一生他最大的爱好当然是权力，如果再往下排，慈禧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热衷的他的一个娱乐活动，他喜欢干什么，看戏。慈禧一生是最喜欢看戏，他是一个戏迷，而且呢因为看戏看得多，所以造诣也高，这一点倒不能否认。所以对慈禧而言，他在成年之后他最大的知识来源不是书本，甚至也不是当时这些帝师给皇帝给他讲的课，而是这些戏曲，对他而言这才是一大知识来源。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义和团，当时义和团主要是发生在北方从河南到山东到河北天津这一段，义和团往往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加上一些城市的流氓。对于这些农民而言，他们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的知识来源在哪里？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可以归结为两块，一块是小说话本，就各种三国演义各种故事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些东西，第二个也是戏曲。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一种同构性。每次说义和团我都想引用这段话，因为对于义和团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愚昧的力量。虽然我们的正史我们的教科书也会对它进行一些包装，认为代表了从阶级上讲这是无产阶级对于这种统治阶级的反抗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用现代的这种话语来说，义和团虽然有可以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赞赏的地方，但如果从知识上讲，它的确是代表了当时最愚昧的一面。所以乔治·艾略特他写过一篇文章，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豁然与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与鼓掌，自以爱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我觉得我们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还是相当到位。说到义和团，我想引用两句话，我们就刚才谈到了慈禧义和团的同构性，谈到了义和团的愚昧。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谈到外交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但事实上我们看一下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落后其实未必会挨打，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所以我的话是落后未必挨打，但愚昧是一定欠揍。下面这句话呢，谈到的还是慈禧与义和团的同构性。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

0: 我们后来谈这一段历史，有一些人喜欢往现实上延伸，就经常说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我会有这么一种感慨。这个我们如果抛开那个所谓的影射，我们就单单从这种知识的同构性上讲，我觉得可能理解这句话更加合适，就是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相通之处。这是慈禧他这一生开的第二次大倒车，我们就看到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在慈禧的引导之下，整个大清又开始向守旧，开始向愚昧转向。两年之后，在庚子年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导致不但导致当时北方陷入到这种灾难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甚至导致慈禧和光绪都不得不逃亡，他的人生面临了第二次逃亡，一直逃到西安。所以这是他这一辈子开的第二次大倒车，同样我觉得是无关所谓的政见，更多的是从权力之争起步，但最终呢引导或者说制造这种灾难的这场那个，如果最终本因，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可以归结到他的知识修养、知识结构的严重欠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听摇滚。
10: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9: 听流行。
11: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12: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瞬间啊，就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老了。其实我觉得老呢还是有一个标志的，比如说各位在喝酒的时候，中年人喝酒聊来聊去都会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想当年啊，想当年，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特别有钱，我当年啊，这是一个标志。当然了，人老了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想买个带院子的房子啊，不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多高，主要是带个院子呢能种菜。真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容易怀旧啊，你像我有的时候特别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怀念那个时候跟自己的小伙伴们在地上玩那个弹玻璃球的日子，那个时候真的还是能蹲得下去的。所以说我觉得胖也算是初老的症状之一吧。啊，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啊，30岁之后男人就会越来越胖，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快乐的人才会容易胖，你比如说我，是吧？所以说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似乎有些道理。

培养大家的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要有想法啊，有自己的观点。就像有一句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吧？这句话以前我们听到它就是激励我们的，是吧？要努力。现在你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就是昨天我们家漏水了，楼下的邻居就上来了啊，水往低处流，人他就往高处走。哎呀，真的，普通人能把普通生活过好就已经很不普通了。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整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玩什么云恋爱啊，就是在网上谈恋爱，靠手机谈恋爱，也不怎么见面，对吧？咱也不懂，靠手机维持的恋爱，我觉得你都不能叫对方宝贝啊，你叫宝贝，你在手机上叫什么宝贝？你这数码宝贝。而且云恋爱有啥意思？有时候你发了信息，对方很长时间不回你，真的以后你再看到什么好玩的呀，想分享的东西，你就直接分享给那个文件传输助手，你发给他一样的也不会回你，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说各位啊，还是相亲靠谱，是不是？相亲你在一起是吧，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那虚度光阴也不算浪费时间。你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有一次我们几个哥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哎呀，每次我媳妇让我去买菜，我都虚报价格，然后呢我就给自己买盒好烟。哎呀，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智慧？你们呢？然后我几个已婚的朋友就说，我们都有自己的钱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是你一胖别人就看出来了。你看一见面，哎，你是不是又胖了。我觉得人一胖呢最烦的就是拍照不好看了。你像我这个人一胖就容易胖脸，拍照脸更大了。然后有朋友就跟我说，没关系，我告诉你啊，其实拍照啊角度很重要，你拍正脸觉得特别丑是不是，你看我给你换个角度。后来呢就给我换了一个角度，拍了我的后脑勺，哎呀我觉得真的好帅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胖了之后呢就很奇怪啊，就像我一个同事就是，我看起来好胖啊，你能不能安慰一下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觉得你看起来好胖，那你眼神挺好的。你不近视吧，只能这样安慰你。没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2: 听摇滚，听民谣。
10: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很多女生啊，在收到喜欢人的消息跟收到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消息，她这个反应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人找你，在吗？啊，你说我在我在啊，你吃饭了吗？今天我吃了烤鸡翅、烤鱿鱼、烤脆骨，超级好吃，我还喝了果汁。你在家吗？打游戏吗？我给你辅助。如果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找你，在吗？你回了三个问号。哎呀，其实很多男生在恋爱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这个大男子主义，就稍微有点强势，就觉得作为男人，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压过自己呢？所以一旦发生争吵的时候，我的天哪，很多男生就大声的吼自己女朋友：“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要生气了，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买。”

不知道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比如说一个男生啊，他走着走着，突然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啊，做完之后呢，手心还得定住，摇了摇头。我觉得这样的动作特别莫名其妙啊，啊，直到有一次我去一个咖啡店里头去喝咖啡，啊，正喝着呢，隔壁的大叔忽然站了起来，空手打了一个高尔夫。还有比这更莫名其妙的吗，朋友们？给我说说看。你像我个朋友也是，最近觉得自己也特别莫名其妙，就是睡觉的时候老是盗汗，就是一睡觉就冒汗，一睡觉就冒汗，然后去看了医生啊，中药也开了，西药也拿了，各种偏方也都试了，都没有用，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后来医生建议他换个薄一点的被子，嗯，好多了。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青路从凤冠路到凤岗凤青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5: 我相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件事儿你想做，一旦变成了你不做不行，你会变得特别不想做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想做的和别人安排的事情那是两回事，对吧？吃东西也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啊，吃健康的东西是用来保持身材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特别想吃垃圾食品，并且呢你会告诉他吃垃圾食品才会让人快乐，好不好？你看现在肉也长了，脸也圆了，肚子也胖了，腿也粗了，这些年过得倒是挺充实。不过真的人一胖特别容易尴尬。我们昨天一个同事换了一个新的椅子，他在那抱怨说，你这椅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降不下去。我说不会吧，刚换的新椅子怎么调不下去呢。我说我来试试。我刚坐上去，我还没来得及用手把它就是掰一下那个按钮嘛，然后一下子椅子就降到了最低。真的当时感觉尴尬的空气都在蔓延。等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很多女人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套路自己的老公，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跟自己老公感叹说，哎，你那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挺好看呀，我刚好今天遇到了啊。她老公呢就在那里专注吃肉，头也不抬的说，嗨，这么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哪像我。他立马就火了，你在说什么，什么不像你什么，你说。她老公当时就特别淡定，放下了筷子，表情还比较严肃，就说不像我，只交往过你这么一个好看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5: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
5: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 大家好，时刻方面来到了16:37了，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今天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一楼星光大道变得非常之热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有一场的活动，就是这个管同一家亲，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东莞是支援帮扶贵州的同仁的地方。至于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广电这个二号厅里面亦都是有了一个仪式，除了说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

我自己都买咗好多，包括有花生啊，包括佢哋嘅辣椒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米啦吓，十斤装嘅米咧，55蚊，系好抵啊！所以咧就系大家直接可以过嚟，包括听紧节目嘅同事咧，你而家落班啊嘛。包括一啲朋友咧，接小朋友咧啱放学啊嘛，经过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或者喺附近嘅话咧，直接导航过嚟就得啦吓。直接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然之后直接入嚟之后，将部车停好，你就可以咧入嚟去各个展位当中咧去食嘢去买嘢吓，性价比非常之高，只系呢一两日嘅时间，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嘅啫。亦都系全部系同呢个贵州嗰边嘅好物嚟嘅吓。咁啊，我头先亦都发咗个朋友圈噶啦。如果你有我朋友圈嘅话咧，直接按照呢个导航过嚟吓，非常之多嘅呢个产品。如果你系唔知道点样走嘅话咧，或者想叫小路咧发定位俾你嘅话，你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记住小路嘅手机号码，跟住咧就系加我嘅微信，然之后我就会发定位俾你，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正好落班咧嚟逛展吓，亦都可以咧就嚟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呢个星光大道当中咧。睇下有咩好物分享啦。OK， 嗱，呢个咧就系今日小路喺节目当中咧分享嘅呢一个活动啦。当然未来咧，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好物咧嚟分享嘅。只要大家咧就系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视频号就可以啦。包括琴日星期三喺晚上嘅7:30到10:00，我亦都喺东莞电台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咧有一场直播，专门分享咗好个香俾大家。咁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咧就系买呢个碌柚香，因为我之前都一直都有同大家分享啦。小路成日去旅游噶嘛，住唔同嘅酒店，你点知酒店房间入边系点样嘅情况啫？咁包括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出差，包括听紧节目嘅朋友，你亦都有可能出差啦，亦都有可能啦去到其他城市或者去到其他人嘅办公室当中同人哋倾生意嘅。咁老一辈嘅人就话啦，你用碌柚叶咧嚟冲下凉啊，咁样将身上面嘅嘢啊吓，即系负能量嘅嘢咧就全部清除啊。咁至于咧呢个碌柚叶咧，我哋冇可能带去旅游嘅，所以咧就可以带碌柚香去到呢个酒店当中点一支咁样，系非常之抵嘅。咁下一场直播咧，咁大家可以关注小路嘅朋友圈，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吓。咁大家咧就加咗微信之后咧，咁我会通过，到时候你关注我朋友圈。咁未来咧，小路亦都会用自己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分享好物，包括咧就系平靓正嘅嘢啦，包括好多品牌嘅嘢啦，咁全部都系直播价。呢个直播价嘅话咧，肯定比你线上面买嘅话咧系会即系线下边买嘅话咧，肯定更加抵，而且直播间仲有直播价，你点能够错过咧？所以如果想买呢个旅游目的地嘅产品，买食嘅嘢吓，包括当季嘅水果，包括即将到嘅呢、这个大闸蟹季啦，包括松茸季啦吓，包括好多咧就系应季嘅呢个美食嘅话咧，大家记得关注呢一个视频号。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我希望你可以马上嚟添加一下，都喺微信当中搜索嘅，打四个字路上美食。小路嘅路咧就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吓。王字旁马路嗰个路，路上美食。跟住咧呢个系视频号嚟嘅。加为关注，即将咧就小路就会喺用呢、这个即将小路咧亦都会用微信视频号嚟分享好物啦。咁包括咧大家亦都要进入我哋路上美食群当中，因为咧就前几日小路喺群入边亦都发放咗一个福利，系免费福利嘅，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佢会有嗰、那个。肩颈疼痛啊，咁所以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一楼二楼呢边咧，而家请嚟咗一位医生啦，咁佢亦都系一个理疗嘅按摩师嚟噶吓，咁我
琴日咧就发放咗一个免费嘅福利啦，系免费帮你按摩，仲会帮你贴呢、這个艾灸啊吓，帮你缓解你嘅肩颈疼痛。咁如果你想要第二波嘅好物嘅话啊，即系第二波免费嘅福利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是、加小路嘅微信，进入我哋路上美食群吓，因为我哋一般发放嘅免费福利嘅话咧，都系先俾。

0: 支持小路的群友，所以大家可以添加一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哈。那么咁而家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已经添加咗我嘅微信咧，然之后发咗俾我啦，咁啊我阵间就会通过嘅，咁我希望啦吓，咁好多嘅朋友啦吓可以添加一下，因为咧未来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活动嘅，包括仲有东莞广电团嘅路线啦吓。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下最近有咩路线啦。9月29号嘅西藏之旅，小路同大家同游吓。呢、这个咧就系双飞7日6晚，9月29号吓，10月5号翻嚟，即系国庆节期间啦。咁跟住咧，10月6号小路亦都同大家去呢个新疆阿勒泰上秋景，10月15号咧去南疆上胡杨林秋景。想要了解呢三条线路嘅话咧，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啲好嘅嘢，好咩好嘢啦吓？当然好嘅活动啦。嗱，各位街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嚟咗成立21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独孤症儿童，帮助小朋友嚟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嘅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添，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咧，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盛意。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呢段时间亦都知道啦吓，我哋嘅燕青啦，亦都系有去到咧，就系呢个基地啦，去溯源啦吓。咁啊呢个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嘅朋友关注。嗱，呢个陆松石啦。男中大陆这个陆中大男的、女士的话呢，无论是耳钉或者锁骨链、穿戴即是戴了起身之后呢，非常之显气质，什么衫都能够令到自己呢就是白一道的。我们东莞电台正式收到竹山县陆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供应数一数二的云盖子陆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我们亦都去到现场了。另外呢，亦都大家知道真正的顶级云盖子陆松石是怎样的呢？想要用源头价钱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记得了，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陆松石，只要回复陆松石，增加权益官就会将你拉入溯源群，第一手的消息就会同步在群当中的。今次呢，竹山县陆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特意请了中宝协委员老委员全程坐镇，有他的话呢，每一块料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的环节都帮大家把关，而且呢就是每一件的陆松石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中心权威的鉴定证书，这个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一个证书，非常之有含金量。品牌方呢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还有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这个后悔权，买了回去之后呢就随时都可以退，48小时之内你看看情况了。跟着溯源的过程全程透明，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中国陆松石的储量占了全世界的70%，70%亦都有在70%当中又有70%来自这个湖北十堰这个地方，而且非常之稀

0: 秘诀啦，呢几年吓，咁啊，而家咧就系特别同大家好坦诚咁讲，唔可以保证全网最低噶，但系云盖子原矿开采出嚟嘅天然原矿，每一块料都系经过老委员嘅亲眼鉴定，每一件咧都送去呢个做权威检测吓，咁啊溯源嘅底价，溯源嘅底线，价钱可以唔系最低，但系必须要保真，比价钱咧可能比唔到嗰啲卖假货嘅，但系比保真又系可以同任何人相比，而家。加入这个东莞电台，现在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增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拉你入群，入群之后呢，你会享受到四项的专项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石的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里面还有专属的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也会一对一选品服务，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增加加权益官，拉你入群，燕青亦都喺群，带住源头嘅第一手好物等你嚟啦，千祈唔好错过。
1: 旅游系一种心情嘅回归，系一种身体嘅释放，更加系一种对人生嘅感悟。每集旅程除咗风景，仲有佢嘅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佢嘅故事。无论系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想了解更多旅游方面的信息的话，添加小路的微信，包括呢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了，今天和明天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星光大道，就是一个地面停车场的旁边，就有我们这个贵州好物的这个展位，只是限这一两天的，非常之多的好物，米面凉油，包括些豆腐干啊，这个腐竹啊，包括茶叶啊，包括还有水啊，还有面啊，还有他们当地的粟米都很抵，一箱粟米$26，还有糯粟米，今天我们都有很多同事买了，如果大家想过来的话，现在即时可以过来，就在这个导航的话，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记得了，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跟着直接进来，就是停在这个地面停车场，跟着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贵州好物的各种的摊位了，全部都是贵州当地的企业，有20多个摊位，20多个商家过到来这边分享好物，今天还有一个开幕仪式，非常之抵的一个价钱，大家现在即时过来，或者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将定位发给你，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的微信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小路仲会推荐好地方俾你。嗱，喺东莞咧有咩好逛嘅地方啦吓？今日咧就介绍茶山镇嘅月饼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呢度咧你可以睇到千年中秋嘅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仲有可以影相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制饼嘅实景复刻，仲有可以影相，非常之适合咧家长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学了解呢个中秋嘅知识，咁啊仲有这个情侣去拍拖亦都非常之适合噶吓。呢度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好有意义嘅地方，就系有非遗 DIY 体验啦，包括咧即将到中秋节，大家如果想大宗采购，唔单止系月饼，仲有好多嘅呢、这个即系产品嘅吓。因为咧佢二楼系一个博物馆，一楼咧就系有个采购区，亦都可以咧就系欢迎大家中秋企业中秋大宗采购，欢迎选购呢个华美月饼，亦都有一个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添。嗱咁啊，大家去到茶山华美月饼呢、这个博物馆，亦都可以解锁中秋嘅仪式感。咁如果大家话我想一个班嘅同学咁去呢个研学 ，O 唔 OK 啊？冇问题，华美月饼博物馆有个研学嘅课程嘅，亦都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具体去了解研学嘅费用，请拨打0769861717211，0769861717211。跟住 落嚟亦都同大家继续分享我哋广电团嘅旅游路线啦。嗱，各位，你嘅国庆假期

0: 怎样去怎样玩呢？这个国庆假期呢也都有几条线路安排的。首先呢，小路会在9月29号会去这个西藏。西藏这条线路是双飞7日6晚 ,9 月29号 ,7 日的话呢就10月5号回来。10月6号呢，小路还有是去阿勒泰上秋景。双飞8日7晚嘅，先至5999蚊啫，各位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咁呢条咧北疆阿勒泰嘅呢个线路，其实仲有之前都有9月29号出发嘅。阿勒泰啦、塞里木湖啦，双飞8日7晚，呢个海峰同大家同游，呢个系7699蚊。咁小路咧10月6号出发嘅嗰个咧就系5999蚊，因为咧佢呢个国庆搭正呢个假期吓。跟住咧第二条线路仲系有南疆胡杨秘境三飞8日7晚嘅，10月18号出发6999蚊，主持人燕青同你一齐同游嘅。咁两条线路咧全程二家嘅航空座椅大巴车啦，高端住宿酒店咧，仲有新疆嘅特色美食啦。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如果有小路微信嘅话，亦都可以咧就私聊我。未有嘅话可以添加，或者拨打4332241，4332241亦都可以嘅。咁小路嘅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6啊，呢、這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头先有好几位朋友咧已经问咗我攞呢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定位，因为咧我亦都讲咗咧就系、是、今日同埋听日咧会有呢、這个贵州沅江。佢哋嘅呢個特產有呢個米面糧油啦，仲有茶啦，跟住仲有佢哋嘅呢個粟米啦，跟住仲有面咧嚇，非常之高嘅性價比啊！就喺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呢個星光大道當中嘅，咁啊對外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入嚟。咁只要咧你導航東莞廣播電視台一號門啊，直接就將部車停喺呢個地面停車場當中，你就可以見到呢個展位，直接可以購買嘅啦嚇，非常之高嘅性價比，呢、這個咁好。活动咧，我点能够忘记你哋咧？所以要特别推荐俾你。咁啊，至于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有就系、是要推荐大家咧，就系、是、呢个月饼博物馆。头先亦都好多朋友问啦吓，冇错，我直接导航咧就华美月饼梦工厂啦，或者呢个华美月饼博物馆，亦都系可以导航得到过去嘅。咁呢个华美月饼博物馆咧，佢入边有一楼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售卖区，有呢、這个包括咗。咖啡仲有好多咧，就特产吓。咁啊，二楼就博物馆呢度咧，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仲有传统制饼嘅实景复刻，仲有就系非遗 D I Y 体验，包括中秋节啦，企业中秋大中采购，亦都可以选择呢个华美月饼。饼吓，亦都可以咧就解锁呢个中秋嘅仪式感啦吓，就喺东莞茶山嘅啫。如果你话想了解呢个研学课程嘅话，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2，0769861712，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啦，我哋亦都系继续分享好物啦。阵间咧会分享我哋一啲具体嘅路线，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了解一下我哋东莞广电团咧最近有咩路线。头先分享咗9月29号咧，小路同大家去西藏啦。这个9月29号系双飞7日6晚嘅，10月5号翻嚟，10月6号咧仲有阿勒泰之旅，双飞8日7晚，10月15号仲有南疆之旅。咁呢个月咧，小路都喺东莞，但系咧就系9月底到10月份咧，小路都喺新疆同埋西藏啦。如果大家咧对呢几条线路比较感兴趣吓，3条线路比较感兴趣嘅话咧，欢迎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大家记得添加微信，跟住落嚟仲有好物分享。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啦，有咩好物呢？有呢个娇兰复原蜜精华中药，嗱呢一个咧就系推荐俾大家，又有油嘅滋润度，又有水嘅轻薄感，同其他精华咧就不一样嘅。今日呢个中药咧真系非常之划算，15毫升嘅中药，两支加起身就系一瓶正装嘅量，到手只要255蚊，所以想尝试嘅朋友咧就冇错过啦，买一支亦都只要135蚊，无论系居家日常护理，亦或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系特别合适。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15毫升嘅中药135蚊一支，两支只要255蚊，都系原厂包装，滴管启用，干净卫生，唔浪费。平时出差旅游带住佢，亦都非常之方便，所以快啲攞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啦。跟住再介绍一款冬季底妆好物俾大家，娇韵诗双翠粉底液，佢系1/3嘅精华，再加2/3嘅粉底设计，直接化妆养肤2合1，按压出嚟咧需要用指腹打圈嚟揉几下，混合在上面，薄薄涂一层精华裹住粉底，一齐揉进融进我哋嘅皮肤当中啊，非常之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日俾到大家带嚟两个色号，一个就白嘅，令到自己好显白色嘅嗰啲啊，特别系大部分嘅呢个肌肤啦吓，适合大部分嘅肌肤，而仲有粉一白黄皮上面显气色啊。商城咧而家福利价32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再介绍另外一款嘅娇韵诗嘅经典产品双翠精华，呢款嘅精华咧就系润而不油啊。晚上用完双翠，朝头早皮肤状态都非常之好。嗱，而家咧带嚟一批嘅清仓福利，双翠精华50毫升嘅正装，今日秒杀价只要199蚊，有效期到明年嘅9月份。剩余保质期咧仲有1年多嘅时间，足够大家日常安心使用，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10月15号嘅呢两条线路，10月15号嘅南疆嘅呢条线路啦吓。咁啊 ，OK， 嗱呢个线路嘅价钱咧，5980蚊嘅啫，一架全部包晒。小路同大家同游，所谓嘅一架全包系咩意思咧？食住玩全包，机票全包。跟住咧，从东莞到机场嘅接送来回全部包含，冇其他费用，5980蚊。小路同大家一齐从东莞出发嘅 ，OK。嗱呢条路线咧，首先就性价比好高啦。咁啊，另外咧好多朋友关心嘅就系酒店嘅标准、食嘅标准，包括玩啲乜嘢景点，会唔会去到呢个胡杨林嗰度想秋景呢？当然是啦，因为10月15号出发的话就是赏胡杨的秋景，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亦都是

0: 这个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胡杨林保护区之一。塔里木胡杨林非常之经典，我哋每年都会去嘅。咁啊，而家咧我哋终于开团啦，咁啊，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小路同你一齐同游，一齐出发，我哋一齐做团友，好冇？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咧，仲有新疆嘅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小路咧就同你一齐系团友嘅身份吓。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即系仲有伴手礼送俾大家啦。咁啊，至于咧就系三飞嘅。悭咗一程，即系呢个路程啦，八日七晚。咁另外去到新疆当地嘅话，我哋亦都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嘅大巴车全程接送吓。嗱，呢个2+1咧就系一排一个座位，呢边两个座位，即系一排三个座位嘅啫。所以咧就空间感更加之阔，令到你坐得更加之舒服。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手机充电插口添，系咪好正咧吓？所有嘅嘢咧先至5980蚊啫，系咪？如果你有兴趣嘅话，马上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之后咧进行一个详细嘅了解。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来啦，我们一起去看风景啦。去哪里呢？去南疆看胡杨林的秋景。出发的时间是10月15号的。包括10月6号呢，如果大家想去北疆看秋景的话呢，我们都安排了一团10月6号出发。OK?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一个咨询啦。即是反正我们10月份又有北疆阿勒泰上秋景，又有南疆塔里木胡杨林上秋景，看看你究竟想去北疆还是想去南疆，价钱都差不多的。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天重点讲的10月15号的南疆上胡杨林秋景，这条路线小路我和你一起出发的。景点方面有罗布人村寨、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清真寺、高台民居等等。另外呢，去到新疆当地，我们的全程安排陆地头等舱的2+1大巴车全程接送大家，酒店更加之 OK 了，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50000网评的4-star酒店，升级20000的5-star酒店，吃到的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特色的香妃宴、特色的拌面、特色的渣饭、新疆的特色晚宴，还有烤肉，还有鸽子汤，我们都会有安排的。这条路线呢，我们还有伴手礼，所以呢就是这样一条线路啱唔啱你啦。5980元一架全包，所谓的一架全包就是餐全部包，跟住呢景点的这个门票也都包，景交车也都包，没有其他费用的支出，并且是入住高端酒店，

去到南疆当地，我哋亦都有呢个地接导游全程同埋服务讲解，包括咧亦都会签旅游合同啦，包括仲有就系、是、我哋亦都会有呢、这个旅游保险啦。咁、呢方面咧就系、是、完全好正规嘅，大家咧就系、是、可以放心同我哋一齐出发啦。5980元吓，系三飞嘅。第一站我哋系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跟住咧第七日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然之后咧再从乌鲁木齐咧第八日从乌鲁木齐再飞翻去广州，而且我哋个航班时间都几靓仔下噶、哦。嗱、第八日乌鲁木齐系10点嘅机，下昼3点系直飞噶、哦，就已经到达广州啦。去嗰日咧就系、是16:40嘅机，21:55就已经到达乌鲁木齐噶啦。因为咧就系、是、新疆佢同我哋南方呢边咧仲系有少少时差嘅，所以咧去到当地虽然系10点，但系天仲未黑吓，所以你可以去到当地嘅话咧，仲可以有精力嘅话 ，OK 吓、啊，仲可以去附近逛一逛嘅。好啦，咁啊呢条路线我哋先讲住咁多先，咁啊有兴趣嘅话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咧，如果想去上阿勒泰秋景嘅话咧，我哋安排喺10月6日出发。10月6日呢个时间咧，有冇兴趣啊？吓，咁亦都系双飞，南疆就三飞，去呢个阿勒泰嗰边系双飞嘅啫。8日7晚，亦都系一架全部包晒。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北疆嘅呢条路线嘅话，都唔好错过啦噃吓。呢条路线嘅话咧，而家啱啱今日先確定具體嘅價錢仲未出，但係如無意外嘅話咧，我覺得應該係同我哋南疆嘅線路嘅價錢都係差唔多嘅。反正加咗我微信之後，再進行一個深度嘅諮詢，好冇？13712508482，13712508482。咁啊，仲有9月29日小路同大家飛呢個西藏7日6晚。跟住咧就系、是、10月6日有呢个阿勒泰，跟住10月15日亦都有南疆，呢几条线路睇下大家中意边一条啦。OK 啊，望望时间咧17:26，咁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仲有少少嘅分享，就包括咧就系、是、今日同埋听日啦，贵州嘅特产都会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一楼嗰边咧就有一个展位，有好多展位吓，全部都系贵州当地嘅商家嚟到呢度摆展嘅，只系限于今日同埋听日，咁系对外嘅，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随时都可以过嚟。但系晚黑太夜嘅话咧，就未必有啦。咁啊，如果白天或者中午嘅时间段，你喺附近嘅话咧，就可以过嚟买嘢，非常之高嘅性价比，米面粮油，包括仲有茶，跟住仲有粟米，仲有佢哋嘅面都好正嘅，性价比亦都好高啊吓。咁啊，直接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就直接入嚟停车就可以睇到啦。咁仲有就系小路未来咧，亦都会用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咧，会分享好物，包括咧贵州嘅好多好物，我亦都会组织个专场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嚟分享。直播价有福袋，同埋咧亦都系高性价比，并且仲包邮吓。咁所以如果大家相信小路，支持小路推介嘅好物嘅话，就唔好错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咁如果已经加咗我微信之后咧，直接可以咧就系加呢个微信，亦都可以直接加我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喺呢个视频喺呢个微信当中直接搜索路上美食，打4个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王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咁啊，跟住就加为关注，因为咧就系琴日小路咧就分享咗呢个沉香啦。咁当然路上美食系美食同埋生活用品，包括有好多朋友秋季煲咩靓汤啊，有咩好嘅食材啊咁样。咁啊，小路亦都会到时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会作分享，包括咧应季嘅水果，仲有大闸蟹啊，仲有松茸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高嘅性价比嚟去推荐俾大家。咁啊，欢迎大家支持落单吓，而家即时可以加小路嘅微信视频号关注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点半到6点半，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明明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也没有争吵，没有隔阂，可是这感情呢，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热烈和笃定。有的人拼命付出，却换不来对方的主动珍惜；有的人小心翼翼地维系关系，却总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很多人会把感情变淡、爱意薄弱归结为新鲜感褪去了、性格不合，或者觉得对方呢，天生冷漠，不懂爱人。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亲密关系的遗憾啊，从来都不是不爱了，而是不懂经营彼此的潜意识。我们总是刻意的要求对方付出，直白的索要爱意，却不知道最高级的相爱从来不是刻意的强求，而是悄悄的植入信念，让对方从心底里下意识的认定，我一定要好好的爱身边这个人。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就之前的一个真人秀啊，就我家那闺女，其中呢游泳冠军傅园慧啊，那个自信开朗元气满满的姑娘，

就是心理学上经典的潜意识潜这个植入效应。所谓潜意识植入，就是通过长期温柔的重复的正向暗示，把一个信念呢悄悄地刻到人的无意识思维里，不需要刻意的提醒，也不用强行的要求，对方就会发自内心的认同，主动的付诸行动。一个小园一寸长巷，而这个神奇的心理技巧呢，咱们如果放在两性情感里也是很有作用的。很多人误以为说感情里的付出靠真心靠感动，其实更多的时候呢，靠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信念塑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吧，人心都是可以被温柔滋养，被正向暗示这个重新塑造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潜意识植入术。不管你是想让对方越来越深爱你，还是想让对方越来越牵挂你珍惜你，咱们来学习一下啊，这套温柔的心理技巧，不用讨好，不用纠缠，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把你放在心上，希望能够好好的去爱。那说到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潜意识植入这是套路，是心机，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的情感潜意识植入从来不是操控人心，而是一种正向引导。它不是欺骗啊，也不是算计，而是用正确的方式来放大彼此的爱意，让对方看见你的好，也让对方愿意主动地付出爱意。那么在两性相处当中，人的潜意识啊，远比表层意识更务实，也更有力量。表层的刻意克制、理性的权衡，都会在潜意识的长期暗示下慢慢的瓦解。那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啊，两套相对来说，哎，这实操性还挺强，而且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潜意识植入方法，分别是潜移默化式影响和日常温柔洗脑式暗示。不管你是暧昧期的这个升温期，还是这个热恋期，又或者是说感情平稳的倦怠期，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说潜移默化式的影响啊，就是正向赋能，让这暗意啊自然生根。很多情侣呢走到了感情的平稳期，也慢慢的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就是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呢也没有什么热情，彼此陪伴却缺少偏爱。想要让对方主动付出呢，开口就是争执和敷衍。这就是因为感情稳定之后啊，我们很容易陷入索取式沟通，就是我们习惯性的用命令、用要求、抱怨的方式让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但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没有人喜欢被逼迫着付出，对不对？你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强行要求的爱意只会让对方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表面上是妥协顺从了，内心压抑不满，久而久之呢，这爱意只会消耗殆尽了。而我们说的潜移默化式的潜意识植入，它的核心就是放弃索取，专注赋能。不直白地提出要求，而是通过精准的夸赞、价值的肯定、情感的共鸣，让对方呢在付出当中能够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悄悄地在他的潜意识里植入说，哎，是你付出，为你付出是幸福的，好好爱你是值得的。哎，这套技巧呢大家都可以用啊。我们给大家列举一些例子啊，咱们先来说说女生是如何给男生植入爱意信念的，让他越来越爱你哈。男生的核心情感诉求呢，从来都不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是被认可、被需要、被崇拜。很多女生啊，总是喜欢挑剔男生的不足，吐槽他不够细心、不够体贴、不懂浪漫。但是呢，每一次负面的吐槽，都是在给对方植入说，哎，我做的还不够好，他不够满意的消极信念，慢慢的就会让男生失去了付出的动力。而聪明的女生，她懂得通过夸赞再加稀缺感植入一种正向的信念。咱们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啊，比如说你男朋友做饭很好吃，但是不经常下厨，你很想多吃他做的饭，
如果你直接说你天天在家闲着，你怎么不做饭给我吃啊，只会让他

0: 觉得心生抵触。但是你换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比如说他偶尔做饭的时候，你真诚地夸赞说，你做饭真的是太好吃了，色香味全在线，比外面的饭店还合我的胃口。那你上班这么累还愿意抽空给我做饭，哎，我觉得特别幸福。你看啊，这样的表达瞬间就能击中男生的内心，你极致的认可满足了他的价值感，你的体贴体谅就激发了他的保护欲和需要感，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中秋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了。另外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台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燕青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很多听友呢对于绿松石啊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它独一无二的颜色，戴在身上呢的确是特别显贵气啊。怕的是呢这个圈子的水太深了，市面上所谓的高瓷蓝可能只是上了科技的假象。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这次溯源呢也是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挑选。这次溯源呢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另外呢还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一个后悔权，也就是说48小时免费品鉴期。溯源过程全程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很多人都知道全世界能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中国的绿松石储量占到世界的70%，那这70%里面有70%来自湖北十堰，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去到了当地啊，给大家带来了实惠。关于价格呢特别坦诚地跟大家说一句，不能保证这是全网最低价，但是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呢都是经过卢委员的亲眼鉴定。溯源的底线啊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但是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的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1选品服务。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开启一场寻宝之旅吧。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天气稍微一冷啊，这皮肤就干得有点发紧了，一笑起来呢，细纹干纹全都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秋天换季啊，底妆呢也是时候该换季了。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的精华再加三分之二的底粉，粉底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直接化，把这个化妆养肤二合一了。按压出来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啊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水润贴服，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一个是 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IC 这是粉衣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咱们商城的福利价呢，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您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那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用刚刚好，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特别好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非常高。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不多不少一辈子就好，就像火焰吻过荒草才学。
0: 换季之后呢，很多人也在纠结一个问题，要换精华了，因为夏天那套清爽的肯定扛不住了，可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吧，又怕闷出痘来，结果呢换来换去的，干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呢总觉得差口气儿啊。今天另外给大家推荐的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你就知道啊，它跟别的精华的确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这个中样啊真的是特别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另外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贫困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就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 蚊虫防控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呢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家里啊，要定期的检查并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啊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那房前屋后呢，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幺零零点八，每个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0: 是人我在。另外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台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想用溯源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那么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啊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那这次溯源呢，为了更好的给大家把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宗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挑选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他都会替我们把关啊。更让人放心的是，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珠宝圈混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地大证书那是含金量的一个代名词，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还出具假一赔十的品牌承诺书。溯源的全过程呢也是全程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有人说绿松石啊，是不是很贵啊？其实呢，绿松石的价格跨度很大啊，从几百块的小吊坠、小耳钉，再到几万、几十万的收藏级雕件，丰俭由人。关于价格呢，也特别坦诚的跟大家说一句，不能保证是全网最低价，但是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呢都是经过卢委员的亲眼鉴定，每一件都要送去地大做权威检测，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商场扣点，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溯源的底线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但是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在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那就会呢把您拉进群，进群之后您会享受四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一对一选品服务。所以大家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吧。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主持人景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想让对方非常爱你，千万不要错过潜意识植入术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潜意识植入术呢，它并不是什么心机啊，也并不是说什么套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点，就是潜移默化式的影响，这个呢主要是正向赋能，让爱意自然生根。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了例子，就比如说你希望对方怎么样的怎么样做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你多鼓励多赞扬，而不是反复的贬低他啊。那一次次的正向赋能，也就是说通过一些细节肯定强化这种信念，那对方就会知道啊，我这样做他是特别喜欢的啊，也会给他带来一种幸福感的，那就会为你心甘情愿的付出，也会让他的潜意识不断的确认爱他珍惜他，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所说的潜移默化式影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杜绝情绪化的命令和负面的吐槽。这个呢不难理解吧，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的例子对不对，千万不要情绪化的指责，说你要给我做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不给我做什么什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被逼迫的付出都是被动的压抑的，哪怕在那一刻他是妥协的，内心难免会积攒怨气。 说说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就是日常洗脑式的暗示。什么意思？重复曝光，固化双向爱意信念。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滋养，那日常洗脑式的暗示就是精准固化爱意的核心技巧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和情绪啊，都不受理性思维控制，而是由潜意识主导的。有一位作家啊，有一个心理学的著作叫蜥蜴脑法则，他就提出说，人脑呢拥有两套思维系统，一套是反射式有意识的思维，就是我们刻意的思考，理性判断的思维，另一套就是自动式的无意识的思维，也就是我们潜意识无需思考本能触发啊，主导着我们90%以上的行为和感受。所谓的我们说的日常洗脑式的暗示，就是利用潜意识的曝光效应，通过高频微妙自然的正向暗示，把我很爱他，他值得我深爱的信念刻进对方的自动式思维里。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女生如何暗示男生吧，固化深爱你的一个潜意识。那很多女生表达爱意的方式是直白的说我爱你，但频繁的直白表达很容易让对方产生审美疲劳，效果就微乎其微了。真正有效的暗示是借对方的付出再赋予爱意的定义，比如说他记得你随口说的一些喜好，带你去吃你想吃的美食，你可以夸温柔的夸赞他说你太用心了，我随口说的话你都会记得哈，说你看也只有你这么爱我，这么在乎我了。他包容你的小脾气，你也可以真诚的说啊，谢谢你一直包容我的任性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大家要记得啊，男生的爱意是需要被定义的，很多时候男生自己都不会清晰的感知自己的爱意，但是当你每一次向他正向归因，都是在给他潜意识植入一种信念，我之所以对他好，包容他，都是因为我深爱他。也不用每天重复，至少你隔三差五的在对应的场景下来自然流露，重复那么几次之后，这个信念啊就会深深扎根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了。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焦平大道从焦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齐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 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尤其是喜欢绿松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台呢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能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说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啊，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的。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溯源，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现场，有他在呢。

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都会替我们把关。更让人放心的是，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地大证书它的含金量啊是非常高的，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另外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同时呢还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溯源过程呢全程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洗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啊，这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好的高瓷蓝高瓷绿的料子真的是挖一块少一块，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稀缺啊。关于价格呢，特别坦诚地跟大家说一句，不能保证这里是全网最低价，但是呢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都是经过卢委员的亲眼鉴定，每一件都要送去地大做权威检测，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商场扣点，也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溯源的底线就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但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包括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1选品服务。那么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怕我会一生。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利用最后的几分钟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如何让他更爱你，也就是说在咱们的潜意识当巧用潜意识植入术，让双方的爱意能够常驻彼此心间。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点，潜移默化式的影响，这属于正向赋能啊，让爱意自然生根。另外第二点就是日常洗脑式的暗示，你重复的来曝光，固化双向爱意信念，让对方感受到就是怎么样做，或者说他的一些做法都是因为他爱你。掌握了这两种技巧，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是不是就能彻底拿捏感情，让对方永远深爱自己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技巧永远是辅助，真诚才是感情的底色。所有潜意识植入术的前提一定是双向的真心相爱，它不是单方面索取爱意的工具，更不是操控对方的手段。如果说你自身不懂珍惜，不愿付出，只想着用技巧去套路对方，让对方单方面的来爱你，那所有的暗示和赋能都会变成空谈，甚至会加速你们感情的崩塌了。另外啊，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关键，就是适度留白，给感情呼吸的空间。尤其是感情进入倦怠期的时候，对方可能开始有一点冷淡，不愿意事事迁就，不再主动热情的时候，千万不要焦急暴躁。那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拼命讨好反复暗示，而是适度抽身，温柔留白。你有地来一杯热咖啡，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纠结对方爱不爱你，不用焦虑的感情会慢慢变淡。从现在开始，你不妨放下抱怨和索取，学会用潜移默化的赋能、温柔持续的暗示和你的双向奔赴的人互相滋养，彼此成就啊。你给对方植入珍惜和爱意，对方回馈你温柔和偏爱，你用心经营感情，感情也会回馈你长久的甜蜜。希望每一个人吧，都能够读懂感情的深层逻辑，不用讨好换偏爱，不用纠缠留真心。咱们希望能够拥有长久安稳、热烈滚烫的爱情。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情感技巧能够帮助大家解开情感困惑，经营好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

0: 材的耕耘者。
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

0: 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6: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2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清代学武跟现在上学一样，是要交学费的，不是白学的。以前有个说法叫穷文富武吗？再说像杨露禅这样吃住在师父家里，这一住就是18年，人家凭什么白养活你？你学会功夫就走了，那师父图什么呢？
10: 陈长兴想不到杨露禅居然会再回来向他学艺，看出这家伙学不到真功夫是不会死心的。36岁的杨露禅，这种韧劲儿还真打动了陈长兴。这次把所有太极拳的精华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杨露禅。杨露禅在陈家沟又待了3年多的时间。陈长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的拳术娴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天下无敌了。”从杨露禅初次到陈家沟，到学成武艺离开，前后一共18年，3下陈家沟才学到了武学的真谛。为什么杨露禅第3次去陈家沟，陈长兴才肯传给他太极拳的精华呢？
9: 杨露禅第3次再去陈家沟，走之前和吴雨香比试过，很可能是吴雨香提示了他不能再空手去，并且提供了不少的学费给杨露禅，条件是杨露禅学成后必须要交给他。估计杨露禅是答应了这个条件。从狭义的方面推断一下杨露禅的想法，他已经学了10几年了，还是没有学到太极拳的精华，他不会舍得半途而废。这样带着钱的杨露禅第3次去陈家沟， 才学到了陈长兴的真功。很多记载都显示，杨露禅学成后曾经教过五世兄弟太极拳。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

0: 过，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如来佛祖要他用紫金钵盂换真经一样，好东西都不会白来的。
1: 京城一战，杨武禅声名鹊起，但在高手如林的京城，杨武禅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山外有山。
0: 手捧太极正环宇，身怀绝技压群英，
1: 在这场巅峰对决中上演了怎样的惊心动魄，正在揭秘。
0: 杨露禅这次再回广平府，那可是不一样，已经是绝顶高手了，同乡们再来找他比试武艺，纷纷被他几下就打败，可算是扬眉吐气了。相传杨露禅曾与人在广平府城墙上相斗，对手不敌，直退到城墙边缘，即将坠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杨露禅陡跃而前，抓住那人的脚腕，挽救了对方。据研究者说，杨露禅从陈长兴那里一共学到了十套拳法，包括高明的点穴法。这十套拳法循序渐进，在实战方面是非常厉害。另外刀枪棍棒都有所学，否则只学一套拳的话，怎么能用得了18年呢？现在杨露禅已经成了绝顶高手，换成今天的说法，专业好，学历高，好工作高工资都在等着他呢。那杨露禅的工作是什么呢？工资高不高呢？在冷兵器时代，习武之人的工作选择其实不多，当兵、保镖、拳师或者当土匪。杨露禅此时他已经40岁了，吴玉湘的二哥在北京当官，推荐杨露禅去了北京一家姓张的富豪家做武术教师，教那些想要考武状元的子弟习武。这是杨露禅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工资嘛估计也不高。张氏家原已雇有多名武术教师，都是彪形大汉，身强力壮，而杨露禅那瘦小的身材显得特别的不起眼，主人于是颇有轻视之意。
1: 一天，张家宴客，所有的武师都在座，杨露禅的位子被安排在最下手，本来他也不争什么，可张氏富豪偏偏点名问杨露禅是精于长拳还是少林拳。杨露禅平静地说，我的拳法既不是长拳，也不是猴拳、少林拳，而是绵拳。张氏有轻视的问题，那么你的绵拳能否打人？杨露禅的修养还是很高的，平静地说，我的绵拳不是用来打人的，但打起来要胜于铁拳。张氏一听来了精神，非要杨露禅和在座的拳师比划一下，杨露禅答应了。那些拳师根本不把杨露禅放在眼里，也没把比试当回事。哪知比武开始后，杨露禅没用三拳两脚就接连打倒两名高大威猛的武师，这下没有人敢再上前挑战了。张氏非常高兴，立刻请杨露禅上座。杨露禅不耻他的为人，扬长而去。这次可以说是杨露禅在北京扬名立万的一战，从此他的名头在北京打响，很多人前来找他比武，而杨露禅也从来没败过，就这么得了个杨无敌的称号，也算是对得起他18年辛苦学武经历。但是往往人的名气越大，麻烦也会随之而来。杨无敌的名声叫响后，一个厉害的角色找上了他，是谁呢？
0: 当年的北京那可说是卧虎藏龙，高手聚集，其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是位列晚清十大高手之一的八卦掌创始人董

0: 海川。就是这位，他比杨露禅大了两岁，籍贯河北，据说因为打死了人，为了躲避命案而晋升进了王府当了太监。他听说杨露禅的名头越来越大，太极拳被人传得越来越厉害，不仅动了想要比试一下的念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5: 关于这两人之间的比武，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两人相见时眼神一对的刹那就分出了胜负，还有人说，两人在相互行礼时搀扶了一下对方就分出胜负，更有甚者说，两人动起手来打了3天3夜也没分出胜负。其实过去以武为生的人很是讲武德，大家都是吃武行，都是互相捧着，不会破坏对方的名声，要是切磋也是私下，不会让外人看到，以免砸了对方的饭碗，或者砸了自己的饭碗。武林之中流传的是杨露禅和董海川进行了一场文对，当时董海川将一只笼中的小鸟从笼中放出，小鸟立刻飞向天空，董海川垫步凝腰向上一纵，将小鸟轻轻地抓在手里，杨露禅跟着上前接过董海川手里的小鸟，张开手掌，只见小鸟展翅欲往天上飞，可是扑扇了几下翅膀竟没有飞起来，旁观的人无不惊叹，董海川能纵身抓住空中的飞鸟，可见轻功了得。小鸟在展翅起飞前有一个轻微的蹬地，杨露禅能把小鸟极其轻微的蹬劲化掉，可见其听劲懂劲已达极高境界。
6: 以杨露禅的生平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中也表现过杨露禅和董海川这场比试，那可是硬碰硬的武打，两人在教场之上各自施展绝招，拳风与掌影齐飞，然而两人都可说是一代宗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风度，只是以比试武艺高低为主，始终没有显示出性命相搏的意思，最终两人打成平手。通过种种传说和影视剧的展现，杨露禅和董海川都是打成了平手，可见在当时两人是棋逢对手，武功不分高下，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各自建立门户，传授武艺。
5: 杨露禅在北京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后来在吴玉香二哥的推荐下，他去了当时的端王府教授太极拳，在端王的安排下，杨露禅又开始出任棋营武术教官，所教之拳术在当时不叫太极拳，而叫做绵拳，只教旗人不教汉人，旗营中也只是教近八旗不教外八旗。那太极拳是怎样演化到今天如此普及的程度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杨露禅第四代传人杨振铎的录音，了解一下杨氏太极拳的传承。
7: 杨氏太极拳呢是以杨氏太极拳第一代宗师杨露禅开始，到我曾祖父 从曾祖父加我祖父到我父亲杨成甫，这三代人。
6: 杨露禅在北京授权时，因弟子多为王公大臣、贝勒贵族，生活奢侈而体弱多病，又不耐艰苦。他考虑到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保健需要，将自己所学太极拳中的一些高难度功架简化，使姿势较为简单，动作柔和易练，既适合穿长衫留辫子的人练习，又有益于健身。后经其子孙修改，定型而成杨氏太极拳，并发展成大小两种套路。其特点是柔和缓慢，舒展大方，速度缓匀，刚柔内涵，深藏不露，清沉坚有。此拳一出，在京津一带影响很大，学者日众。而这时陈家的太极拳却仍在陈姓内部传递，所以当时的武术传人杨继子写的诗中有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的句子。在王府齐营交拳的杨露禅待遇馈赠丰厚，积蓄了不少财富，也在老家广平府购置了地产，他的儿子也在清廷当了武官，可谓是光耀门庭，不枉了18年的辛勤学武。
5: 就连清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写文章赞叹他，我们这里摘抄了出来。翁同龢曾亲眼目见杨露禅与人比武较劲，看完后说：“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声似猿猴，手运如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这是描写杨露禅的武功有多么的高。这么说了还不算完，翁同龢作为清末的书法家，还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赠于杨露禅，写的是手捧太极正寰宇，身怀绝技压群英。这评价是非常高的。杨露禅走的其实是上层路线，他通过教授拳法给当时的亲王贝勒、官宦子弟扩大了太极拳的名头，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也越来越多。后来宫廷破败，太极开始流入民间，想要学太极的人越来越多。另外有一些人想学杨氏太极拳学不到，于是就想到杨露禅是在陈家沟学的，就又从陈家沟请出了陈氏的传人到北京教拳，这也使得陈氏太极大面积的发展起来。也由于杨露禅，才有了以后的吴氏太极、孙氏太极等拳法，太极拳如今成为国粹，是学习者最多的中国拳法。这也不得不说是杨露禅的功劳。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有实战的作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更多的是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调整和改善。但其实武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思想，比如太极拳中的理论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等，经常会用在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方式上。今天我们再谈武术，谈武术家，应该带着更多的思考和智慧来看待。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哦，等着你回来。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9:30，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啊，其中有一些是作家写出来的。作家通过自己的脑子想到了一个好玩的故事，然后就把它写了下来，画家又把它画了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书店里卖了一本新的书，作家又写了一本新的书。可是这个星期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这些故事啊，那可不是新故事了，而是在中国很多很多人都听过的故事，也可能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的故事。你要是把这个星期我们听到的故事拿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是祖爷爷祖奶奶，你会发现哟，他们都知道这些故事呀。今天的这第一个故事就要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说起。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可是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呀，就像一个大鸡蛋，里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楚。在这个大鸡蛋里呀，住着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盘古。过了18000年呐，这个盘古突然拿出了一把大斧子。
1: 哎呀，我再也不想在这黑咕隆咚的地方住了。
0: 咔嚓，他就把这个大鸡蛋一下给劈成了两半儿，一半儿在上面，一半儿在下面。上面的那一半儿变成了天，下面的这一半啊变成了地。盘古伸出了双手托着上面的天，两只脚结实地踩在大地上。盘古长得可快了，他每天长高一丈，天呢就往上升高一丈。盘古就这样撑着天和地又过了18000年。你猜盘古长到多高了？告诉你吧，它长到了90000里那么高，就像一根大大的柱子。结果呢，天和地也就分开了90000里那么远了。盘古啊，就站在那儿。时间长了，他觉得很累很累了。终于有一天，盘古再也站不动了，他松开双手，轰隆一下，倒在了地上，死掉了。就在盘古死的时候，他大吼了一声：
1: 哦！
0: 这个声音呐，就变成了天上轰隆隆的雷声，他吐出来的气就变成了风和天上的云，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他的身体呀，变成了地上高高的山，他的血流出来变成了大河、大湖和海，他全身的骨头变成了一条一条的路，他的头发和胡子飞到天上，变成了满天的星星。他身上的一根根汗毛啊，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变成了坚硬的石头和圆圆的珍珠，它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这样地球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可是在那个时候， 虽然有了山，有了河，有了花草，还有了很多小动物，可是地球上一个人都没有。哎呀，没有人多寂寞呀。后来呀，又过了很多年，又出现了一位神仙，她是一位女神，她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女娲。女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也觉得很寂寞。有一天，她心想，我应该造出一些人来，让他们来陪我。对，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女娲起的。那用什么来造人呢？女娲呀，从地上抓起了一把黄土，她捏呀捏呀，捏出了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腿，两只脚，又捏出了鼻子、眼睛，然后就往地上这么一扔，哎，这个小人啊就跳起来了，就活了，就变成了人了。这位神仙女娲呀，用泥巴捏了好多的人，这些小人蹦蹦跳跳的，可可爱了。女娲觉得很开心，可是用手捏呀，捏得太慢了，捏了半天才捏了那么几个。女娲呀，就从地上拿起了一截草绳子，然后蘸上水，蘸上泥巴，就往天上这么一甩，那些泥巴点儿啊掉到地上，也都变成人了。女娲就甩呀甩呀甩呀，一下甩出了好多个人。这下地上热闹极了，大家在一起呀，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天突然塌下来半边，露出了一个可怕的大洞，地上啊也出现了一道道大裂口子，树林着起了火，地底下喷出了水，动物和人呢只好到处逃命。救命啊，女娲妈妈，快救救我们呀。女娲是神仙呢，她想，人是我造出来的，我得保护他们。可是怎么办呢？女娲想了想，她在河里面找了好多好多五彩的石头，然后带着石头啊

0: 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世界上的东西又是哪儿来的，比如谁造了山，谁种了树，谁让花开，谁让果子结。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不同的国家里，有很多不同的故事，说了很多不同的答案。要是有一天你上学了，你在课本上也会学到科学家给你的答案。那么有小朋友问了，到底哪个答案是对的呢？要我说呀，科学家发现了一件事情，于是找出了一个答案。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编这些故事的人呢，也是发现了一个他觉得是对的的事情，于是也给出了一个答案。所以这样说的人一定认为他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那么你认为哪个是对的呢？你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答案。而且今天你觉得这个答案是对的，可能再过几年，你可能学了更多的东西，又会觉得另外一个答案是对的了。不过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听好听的故事。
1: 鲁班爷，居白塔。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有了天地，有了万事万物，然后又有了人，那接下来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里，当然就会有人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人，他可不是个普通的人。夸父追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在地上一坐呀，就像一座大山，他要是站起来，哎呦不得了，脑袋呀都碰到天上的云彩了。他的两条腿好长好长，只要迈一步就能跨过一条大河。要是他跑起来呀，连飞鸟也追不上他。每天早上，他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傍晚的时候又从西边落下去。他心里就想，
3: 嘿，要是把太阳搬到地上来，就不会再有夜晚，晚上也就不会再黑漆漆的了。
2: 于是他就决定要追赶上太阳，把太阳啊牢牢地放在地上，不让它跑了。于是夸父就站起来，开始朝着太阳跑。跑啊跑啊，他跑得快极了，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出去了1000多里路。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了太阳下山的地方。夸父真高兴，他伸出手想要一把抱住太阳，可是太阳啊就像个大火球，热极了，烫极了，还呼呼地喷着火。哎呀，夸父靠得越近就越觉得口渴，身上热，
3: 再不喝点水我就要渴死了。
2: 于是夸父啊就跑到黄河边儿，弯下身子开始从河里喝水，咕咚咕咚咕咚，呵，这一下啊把黄河的河水都给喝干了。
3: 哎，还是渴，还是渴呀。
2: 于是夸父又走到渭河边上，弯下身子啊咕咚咕咚继续喝，一口气又把渭河的水喝干了。
3: 哎呀，还是渴，还是渴。
2: 他想起来北方有个大湖，湖里的水呀、啊、像大海一样多。于是啊夸父又往北方跑，可是他已经太渴，被太阳烤得太干了，刚跑到一半啊就渴死了。夸父像大山一样轰隆的一声倒下来，把大地呀都给震动了。夸父手里拿的手杖掉在地上，就长出根，发了芽，长成了一棵桃树。 过了几年啊，这个地方就长了好多桃树，结出好多的桃子。这就是夸父留下来的桃树，留给那些跟他一样喜欢光明又勇敢的人。每次有人走路走过桃树林，口渴了，就摘几个桃子吃，吃了就不渴了。
4: 很多人都觉得夸父是个很厉害、很伟大的人，因为他有勇气去做一些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啊，也有一位这样很有勇气的人。愚公移山的故事。好久以前呢，有个老头，他家门口啊，有两座好大好大的山。呵，这山呐，又高又大的，从地面到山顶啊，抬起头看都看不到边儿。要是绕着山走上一圈啊，足足有700里远，要走好多好多天呢。老头家住在大山前面，想要出门到远处去啊，就得绕着大山走，好不方便呢。有一天，老头出去赶集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啊，累得满头大汗，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生气，
3: 哎呀，这山呐，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好多路。
4: 老头有好几个儿子，他们每天也要出门绕着山出去干活。儿子们也说，
5: 对呀对呀，爸爸，这山在这儿啊，我们干什么都不方便。
4: 老头想了想，就对自己的孩子们说，
3: 好，明天咱们就动手把这两座大山搬走。
4: 老头家的老太婆一听啊，哦呦，吃了一大惊，
6: 哎呀，老头子，你说什么？要带着孩子们搬走这两座大山？
4: 老头摸着白胡子啊，点了点头，
3: 是啊是啊，咱们把它搬走。
4: 老婆子说，
6: 嘿呦呦，你真是糊涂了，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这么大的两座山呐，就咱们家这几个人搬得走吗？
4: 不过老头家的孩子们呢，都同意。
5: 妈妈妈妈，您放心吧，我们有这么多人呢，一定能把山搬走。
4: 老婆子又问，
6: 哎呦，就算你们搬得动啊，挖出来的石头和泥土要放到哪儿去呀？
3: 老头说，放心吧，我们把挖出来的石头和泥土啊扔到海里，还怕装不下吗？
4: 孩子们都说，对对对，装得下，明天就动手。于是第二天开始啊，老头就带着全家，孩子们孙子们开始挖大山了。
2: 他们家邻居有个小男孩才7-8岁，也拿着小筐子出来帮忙了。
4: 他们挖出大石头，把石头打碎了，用筐子挑着扔到海里去。每走一趟啊，都要走很多路，可是谁也没叫辛苦。
2: 不过村子里其他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啊，都笑话老头太笨了。
4: 另外有个村子，村子里有个最聪明的人，这也是个老头，大家都说他是聪明老头。聪明老头看见前面的老爷爷在搬山，就对他说，
3: 嘿嘿，我说老兄，你这人太傻了，你这么大年纪了，就算是把最后一口力气也用完， 也搬不完山。

0: 看你还是别搬了。搬山的老头呢，摇了摇头，
1: 嘿嘿，没关系，我搬不动了，还有我的儿子，儿子老了，还有孙子，孙子长大了又能生儿子，我们呐，人会越来越多，山又不会长，每天挖一点儿，每天挖一点儿，早晚都会挖完的。
0: 这么一说呀，那个聪明老头就没话说了。这件事儿啊，给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跑去告诉了天上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最厉害的神仙了，玉皇大帝呀，被这个搬山的老头给感动了，于是就派了两个力气最大的神仙帮着他把山搬走了。你看，这就是愚公移山的故事。只要下定决心呐，好多事情看起来虽然困难，但是一定能做成的。

0: 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啊，是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有个人写的一本书上写到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到底是个真的呢，还是他编的呢？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也说不清楚了。但这个故事啊，很多很多的中国人都知道，将来说不定有一天你在学校的课本上也能学到它呢。好啦，讲了这么多古老的故事，哎，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来说一下。我猜的肯定没错，他们肯定也听过。好啦，我是小群姐姐，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奋力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东莞印发基础教育重点任务清单。东莞出台最新学位补贴实施办法。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0: 系列展将于北京开幕。2026东莞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东莞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部署我市“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重点任务，奋力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必亮、市领导刘光斌、黎军、陈庆松出席会议。韦浩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进一步增强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要认真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十五五”时期东莞基础教育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指示，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指示，全面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线。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重要指示，努力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服务。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指示，大力加强管艺强师队伍建设。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的重要指示，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李必亮强调，东莞要坚持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破解教育资源配置难题，强化创新，扩大开放，塑造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弘扬教育家精神，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前，市领导会见了东莞优秀教师代表暨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巡回宣讲团成员。韦浩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要求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自觉践行正确育人观，推动正确育人观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
0: 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市广大教师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育人初心，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为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会议为东莞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了蓝图，如何把蓝图落到实处？东莞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熊胜才表示，
2: 我们关于我们如何去落实做，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贯彻我们刚刚全市基础教育会议精神，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嘛，落实这个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
1: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校长李岗，
3: 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才子，更应该培养君子。从我们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要培养能考高分上名校赢得高考的人，更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赢得未来人生的人。从民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办学初心，耐住寂寞，不断提升我们的办学品质，为东莞高质量教育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教师们表示，将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把会议精神落实到每一堂课、每一次育人实践中，共同书写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4: 在今天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我们要做大四政，我们要推行科创四政，推行红色四政，会带着孩子们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感受更多更宽广的这样的就社会体验，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就树立就是心中有家国、眼中有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大格局的这种观念，这样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1: 桥头镇中心小学教师邵焕帝。
5: 我作为从教28年的老班主任，我觉得要把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要种进我们的每一间教室里，因为在每一间小小的教室里，它能够擦亮每个日子，它可以成就每个梦想。
0: 为深化教育强势建设3年行动计划成果，抓好教育15规划开局起步，我市印发东莞市基础教育重点任务清单，设置6大板块共3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举措与进度安排，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东莞实施推进教育强势建设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8项重点项目已实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全市新增公办学位10万个，阳光招生、校园餐治理等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清单对标全市9大行动，围绕立德树人、健康第一、扩优提质、教师队伍、 AI 加教育、教育治理6大方向系统部署工作。在立德树人方面，东莞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树立正确育人观，落实10项严禁、严禁炒作升学率和高分考生，做强红色科创思政，打造重走东纵路研学、大国重器思政精品课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实施阳光新育计划，力争2027年心理教师师生比达1:1000，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建立学生体质一生一档，普及小学生游泳技能，持续落地每周半天计划，丰富跨学科课程与校外实践资源，组建校外实践导师队伍。在扩优提质方面，清单明确2026年义务教育公办在校生占比达60%，2027年提升至65%，加快公办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引进华中师大、华师附中等优质资源合作办学，实施名校拓展、百校提升计划，培育100所未来公办名校，完成100对以上民办学校结对帮扶，冲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项国家督导认定。同时，持续锻造管义强师，开展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壮大引领教师队伍，引育高层次教育人才，通过青蓝工程培育后备干部。此外，发挥科创优势，打造 AI 加教育新亮点。东莞还将深入推进教育治理，搭建教育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体系，升级阳光食堂、教辅、招生数字化监管，深化校园餐、教辅、校服专项整治，强化民办学校资金与办学行为监管，完善矛盾纠纷、学生欺凌处置机制，落实安心校园计划，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校园视频监控联网，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9月9号，东莞市教育局官网正式印发《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财政局民办义务教育学位补贴实施办法》。根据办法，学位补贴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学年50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6000元。学位补贴分学期发放，实行免申即享、直接抵扣、减免学费。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7月31号止。
6: 办法称，学位补贴适用对象为在本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港澳子弟学校就读，具有本市正常学籍的我国非东莞市户籍学生，同一学期内已享受有关园区、镇、街道、其他政府购买服务的学生，不可重复享受本办法的学位补贴。根据补贴标准，小学每生每学年5000元，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初中每生每学年6000元，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如学生入读的民办学校学杂费低于上述学位补贴标准，其学位补贴经费按该民办学校的实际收费标准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学位补贴分学期发放，实行免申即享、直接抵扣、减免学费。符合学位补贴资格条件的学生向民办学校缴纳新学期学费时，民办学校按扣减学位补贴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后的数额缴交学费。同时，办法还明确了市财政于每年2至3月、8至9月，分别将春秋季学期的补贴资金拨付到学校账户，镇财政在市财政拨付后的10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9月7号至11号，第31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摩登上海设计周”在上海双馆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35万平方米，汇聚3200余个海内外家居品牌，是国内家居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商贸与创新交流平台。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组织100余家东莞家居企业抱团参展。本次参展以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建设为引领，集中展示东莞家具高端制造与美学设计实力，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树品牌。
6: 东莞展团依托月貌全国、月品月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等官方品牌标识，打造特色展区，聚焦家具智能制造、配件研发、原创设计等领域，集中展示产业创新成果与全链条配套优势。慕斯寝具、运时通、优美家等龙头及骨干企业携核心产品亮相，凭借优质品质与创新设计，吸引大量海内外采购商驻足洽谈，现场洽谈氛围热烈。展会期间，主办方举办了智慧家东莞造2026月贸全国东莞新品发布会，长实家具、永坑家具等5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发布新款产品，覆盖原创家居、智能配套、高端功能配件等品类，直观展现东莞家居企业创新迭代、提质升级的发展态势。展会期间，东莞展区洽谈合作热度居高不下，多家企业达成意向订单，东莞造家居产品的品质与创新设计获得海内外采购商广泛认可。此次集体参展有效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产业名片，进一步提升东莞家居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为全市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坚实动力。
0: 由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将于9月12号在北京首创郎园 Station 停留空间开幕，展期持续至9月27号。展览把东莞制造美学的地方实践带到首都，探索文化赋能实体经济、人文经济，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6: 东莞作为国内制造业名城，2024年底在全国率先提出制造美学概念，2026年出台13条配套政策，从设计、工艺、生产、产品、人文、理念之美6大维度，打造制造美学之城。本次展览是该理念从理论走向公开艺术实践的重要落地项目。据了解，项目历时8个月，集结来自中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共35位艺术家，深入东莞21家标杆制造企业驻场创作，产出29组数百件当代艺术作品。作品形式丰富多元，涵盖装置、声音艺术、数字影像、舞蹈、时装、联名潮玩等，同时完整留存艺术家驻企调研与创作全过程影像。项目创新推出4方共创协作模式，市级文化单位统筹，策展团队学术引领，艺术家驻地创作，制造企业深度参与，艺术家不预先设定作品样貌，依托企业车间场景、原材料、工艺技术完成创作，实现艺术与工业生产双向启发。展览开幕当天将举办东莞制造美学圆桌会，学界专家、艺术家、企业代表将围绕制造美学、制造艺术开展研讨对话。行业首创的纸袋木计划巡展纸板展陈解决方案也将现场发布，依托高硬度瓦楞纸板替代传统木质展材，实现展陈装置模块化、可循环，探索展览行业绿色可持续新方案。
0: 昨天，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东莞市美丽蓝天建设项目非营运类老旧货车淘汰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凝聚社会智慧，完善补贴政策，以财政激励推动老旧高排放货车退出市场，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各界人士可在9月18号前提出意见建议。
1: 截至2026年6月底，东莞汽车保有量超470万辆，燃油车保有量居广东省前列。老旧货车尾气污染是东莞大气治理的重点攻坚领域。为落实国家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部署，抢抓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机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财政局起草方案，
0: 瞄准国四及以下非营运老旧货车，通过真金白银补贴，

0: 引导车辆提前淘汰、绿色更新，推动交通运输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双向提升。征求意见稿设置淘汰补贴、淘汰更新补贴两类激励，车主仅提前报废符合条件老旧货车，可申领淘汰补贴。若淘汰旧车，同时在省内新购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新能源货车，可叠加领取更新补贴。重型四轴及以上货车，最高合计补贴可达14万元。政策设置明确门槛，车辆需为2026年8月1日前在东莞登记的国四及以下非营运货车，车主全属满一周年，在规定时限内与省内正规企业完成报废拆解，且距离强制报废年限一年以上。财政供养单位车辆、事故灭失车辆、已领取同类补贴车辆等不在补贴范围内，补贴实行总额管控，按照线上提交申请顺序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申报全流程线上办理，车主登录广东悦换新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即可提交材料完成申领，无需线下跑腿。审核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拨付，直达申请人账户。本次公开征求意见，单位反馈意见需加盖公章，个人反馈需注明姓名与联系方式。东莞将吸纳社会各界合理建议，修改完善方案，尽快落地实施，加速老旧货车迭代，让东莞的天更蓝，助力双万城市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晚2026年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在后街、大郎两个赛区同步开赛，凯荣光学、立讯精密、虎门机械、大郎资产等八支企业代表队先后登场，职工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球场上一展风采。
2: 后街赛区首场比赛由凯荣光学对阵立讯精密，赛前两队互赠礼物，以球会友，以礼相待，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快攻、突破、投篮轮番上演。随后虎门机械与广东淘新车同样奉献了一场激烈对决，双方开局便展开快节奏对攻，抢断、快攻、盖帽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场边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东莞市凯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饶伟：
3: 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队友，我们希望和在广的企业一起在东莞制造的沃土上面共同奔跑，共同进步。
2: 东莞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杨东：
4: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好，既能拉动整个在广所有企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走到更多的一些企业里面去，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2: 大朗赛区同时开打，大朗资产迎战易东电子，新能德对阵南华西电器。四场比赛，八支队伍，球员们用汗水诠释了东莞产业工人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2026年场 BA 以“管起争锋，敞开来战”为主题，设置工业信息组、工会企业组、三新消费组、台资企业组四大行业组别，合计67支队伍参赛。本届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由市总工会牵头组织，严格遵循纯粹职工参赛原则，所有球员必须为本企业连续在岗满6个月的职工，杜绝外援，让赛场真正属于一线产业工人。赛事推行企业主场制，场区工友可直接进场观赛，营造出全场助威、邻里观赛的浓厚氛围。
1: 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运会在茂名收官。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东莞代表团奋勇拼搏，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94金55银46铜残奥龙奥项目，4金9银12铜特奥项目，团体总分2333分，金牌榜与总分榜位居全省地级市首位，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2: 作为全省残疾人体育赛事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体育盛会，本届省残运会共设24个比赛项目，其中残奥龙奥项目15个，大众项目5个，特奥项目4个。东莞代表团派出173名运动员参加残奥龙奥项目比赛，39名特奥运动员参加特奥项目比赛。参赛队员平均年龄29.3岁，00后运动员达81名，接近参赛总人数的一半，呈现出中青年为主、老将压阵、新人历练的梯队格局。在本届省残运会中，东莞代表团优势项目集群发力，田径、自行车、射箭等强项表现亮眼， 保持领先，成为代表团夺金摘牌的核心主力。其中射箭项目优势凸显，队员们技术精细，稳扎稳打，拿下11金5银8铜。自行车项目竞争力突出，赛场持续夺牌，收获15金11银7铜。作为享誉全国的举重之乡，队员们不负底蕴荣光，延续强劲实力，强势斩获10金1银的优异成绩，成绩稳居全省前列，成为本次赛事夺金亮点项目。集体项目则呈现多点增收的特点，充分展现了我市集体项目多点出彩、稳步提质的发展态势。其中龙人足球项目整体阵容成熟，实力强劲，全体队员全力应战，敢打敢拼，顶住各路对手的冲击压力，以全胜战绩实现赛事卫冕。盲人足球比赛中，队员们听声辨位，默契协作，斩获1金1铜。轮椅篮球项目运动员克服身体障碍，在快速轮转中紧密配合，收获3枚铜牌。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昨天贵州省铜仁市联合土家族自治县党政代表团到长安镇考察交流，共商推进东西部协作事宜。据了解，过去5年，东莞长安、大岭山、高部、石龙4镇组成长安组团，与沿河县始终同心同向，密切配合，在结对共建、产业赋能、劳务就业、人才交流、消费帮扶、社会动员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协作项目落地生根。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宣讲会昨天在虎门镇委党校举办，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向基层延伸落地。昨天大朗应急管理分局组织开展秋季安全生产检查，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近日桥头镇连城社区在莲湖金河广场开展爱心义检便民活动，进一步弘扬社区志愿服务精神，切实将暖心福利送到居民身边。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明天家，温和滋润美到家。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很奇怪的划分，那就是偶像派和实力派。仿佛颜值高的歌手就注定实力不够，实力好的歌者又注定长相平凡。实际上，实力派和偶像派的说法最早是来自于滚石和飞碟。滚石当中又以赵传为代表，在那个不盛行调侃的年代，直接敢以丑自居，的确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在当时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句流行语。这是赵传的成名作，但是他说自己最早非常的排斥这个歌名，甚至在唱到我很丑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含糊带过，直到后来被说服才接受。没有想到正是这首歌让他一夜成名。赵传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李宗盛为他写过《我是一只小小鸟》，《爱要怎么说出口》。李宗盛写歌几乎每首歌后面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鬼迷心窍》是因为他坐飞机的时候被美丽的空姐迷住，《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当年听了娃娃的故事所写。但是李宗盛也有瞎编故事的时候，比如他给赵传后来写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就是他臆想出来的一首歌。当年他给赵传写了一些歌让他迅速的走红。这一天他去看赵传的演唱会，看到台下的歌迷非常的疯狂，争相恐后的要上台给他献花献吻的女孩，于是心中也有一些酸酸的，觉得台上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有了。于是他就编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爬上了事业的巅峰之后，但是他的姑娘却离他而去，就凭着这一点点灵感，一点点的嫉妒心，李宗盛又给颜值不高的赵传写了另一首代表他声线的作品，《我终于失去了你》。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在1988年，当时有一个还只有22岁，还在念大学的创作型歌手，他发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也让这个名字横空出世。

高学历的背景，再加上独特的风格，让那个时候的媒体甚至把他拿来和罗大佑相提并论。这个唱歌的年轻人并不帅气，但是他的风格却让你听过之后过耳不忘。他叫做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

马不停蹄的忧伤，这是来自于黄舒骏的《雁渡寒潭》这张专辑，也是李宗盛的眼中黄舒骏真正值得一听的作品。他后来发行了很多专辑，每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是100%出自自己的手笔，没有一字一音假于他人之手，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记得有一年是《我是歌手》的节目组曾经向一个很特别的歌手发出过邀请，这人就是周蕙。那一年呢，周蕙正好在北京开自己的歌唱，没有办法最终放弃。有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其实周蕙长得不算太好看，拉低了《我是歌手》的颜值。周蕙呢，甚至在微博上亲自回应了一句，这个节目不叫我是美女，而是我是歌手。所以呢，在周蕙第一次发行自己的个人专辑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那张专辑的 MV 当中很少用到了周蕙本人的影像，而是用了一个卡通人物。你还记得这首歌吗？风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在当年的台湾流行乐坛，非常盛行一种形式，叫做组合。1991年，林志炫和李季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音乐团体，叫做优客李林。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认错》有着非常好的销量，样子算不上帅气，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足够的有魅力。单飞之后的林志炫，一边在家里忙着印纱窗，一边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之后还加盟了 Sony Music， 发行了3张自己的个人专辑。用一句什么样的词语能够来形容他的嗓音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觉得非常的到位。林志炫的声音应该是属于鸡尾酒的类型。

声音非常的华丽，但是为人呢却很老派，也很诚恳，就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我觉得就像他在这首《大人物》里唱的一样，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因为林志炫的歌声而忽略掉他的样子，把他当作歌声里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能对于像赵传、像林志炫这样的大男人来说，说你长相一般、颜值一般要好接受一点，但是在90年，有一个长相平凡的歌者，他却真真切切地红遍了中国，红遍了大江南北。这个人就是潘美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只有17岁，可是没想到在91年的时候，因为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而一炮走红。这是他的成名曲《我想有个家》。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心窝，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他就是许佳莹。很多人说在之前甚至从来没有认真地记住过这个歌手长得什么样子，因为的确是属于很平凡的长相。对他的记忆呢，也就是一首《身骑白马》，这是当年他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作品。他其实并不是出身音乐世家，自己也是小护士半路转型。当年他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初衷呢，居然是想能够拿到奖金，然后去开一家炸鸡店。可以说他前几年的歌唱人生几乎是处在一种散养的状态，没有太多的野心，随机成长，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可是这样的歌者又何尝不美丽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一个歌者总会被人所读懂。就像当年的胡彦斌，他很早的时候去看过他的一部 MV， 同看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呢，长相一般，唱歌倒真的是不错。其实胡彦斌的才情不只是唱，据说当年他为了北上去发展自己的音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弄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在这个录音棚里泡了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的歌大部分的词曲还有编曲，包括幕后的很多工作都是自己动手。至于长相问题嘛，看着看着就像他的音乐一样，你依然会觉得很美。最后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小小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经走到分叉路口的时候，走到需要做出选择，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寻找外物来帮助自己，例如翻一翻网络当中的文章，询问身旁的人，期望获得各种不一样的建议。但其实，你只是想要寻找一份和你心意相通的选项。走出伤痛，走出困境的方式，不是一个按键就能够解决的。同样的，每一番话也不能够帮助你去做出判断。诚实的去顺从自己的心意，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样就够了。或许在某个不经意间，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我身边。
1: 这些生活的小道理不一定伟大，但也许有用。比如说，不靠近免费的东西，不靠近免费的东西，即便是听到免费送，要保持警觉，然后保持拒绝。像积分卡之类的，也要尽量的回避。冷静思考，如果要以用卡有20%的折扣为代价的话，自己会交出多少的个人信息？尽管在这个时代，个人信息变得不那么稀罕，到处都需要交，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交出的东西更有价值，就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大餐，而任何以免费作为诱饵来吸引你靠近的，通常背后都有一个绝对不免费甚至会很昂贵的陷阱。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熙刚出道的时候，大家给他的称号可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当年一曲《左右为难》让他成为90年代后期最热门的新人歌手。接下来的专辑比如《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最爱的人不是你》《绝口不提爱你》都曾经让郑中基成为港台流行乐坛最畅销的男歌手之一。他迅速走红的程度让他在短短五年之内发行了13张专辑，其中很多歌传唱度居高不下，到现在仍是 KTV 的必点之曲。
1: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1989年，北京女孩王菲凭借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92年，她因为《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更多人熟知。这个女生随性洒脱，因为有独特的音色和她的飞式唱法，所以她是在通俗唱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音色表达，让她有了更多的识别度。她的声音飘渺空灵，音乐风格多变，乐于尝试各种曲风跟唱腔。不变的是，歌里始终有棱角，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对自己满意了，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做一份喜欢的工作，也许挣得不多，但钱刚好够花。坚持一个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别忘了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生活的宠爱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

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也来和你聊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过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有一点丑陋的包装，只要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包装的话，我想会收获惊喜，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所珍藏的礼物。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
9: 儿，不行，
5: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10: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奉公馆来打野仗。班长，好嘞。北门靠山，若然有事，首当其冲，你要将北门钉死。
1: 知道。
0: 你两个睇住佢哋。南门防务，我重新布置。

0: 执齐家山啊！
1: 执齐家山。
2: 四更齐破宝，红灯为信号，挂在高杆头。
1: 快到啊！
2: 好啊，黑牛。
3: 系。
2: 堡内有咩新嘅情况？
3: 堡内依旧戒严，个斩尾蛇将北门封闭，南门加多两重岗哨喎。
2: 我哋仍按计划，四更送灯出堡，春花下。到时你升起红灯，等堡外嘅同志们都睇到知道。
1: 我话到知。方有变化，联防队大步移到南门设防。万选之七字攞咗南门锁匙，话天方要开宝门送灯。四小姐正响我边同佢争吵啦。
2: 林可以同志，四更之前我哋必须设法撞开南门。枪响之后，你马上带同斧子、篱笆掌，用火力封锁住通往奴才村嘅侧门，防止敌人由此逃跑。
3: 好，
2: 刘黑牛，
3: 系
2: 你接应咗部队进堡之后，迅速回来监视烟市着翻鬼王。
3: 知道。
2: 三宝叔，
1: 侯老师，
2: 你要联同众乡亲守护粮仓，防止敌人纵火破坏。
1: 好，咁啊，咁边个对付斩尾蛇啊？
2: 由我对付，大家散开。
1: 好。好一个人对付斩尾蛇个班家伙，恐怕
2: 李班长，你唔使担心我。
1: 连长啊，政委叫我唔好离开你噶。
2: 虎子，林校长系地方同志，你要照顾佢，你哋一定要用火力封锁住敌人退路，不能走漏一个。
1: 系。
2: 李班长。
1: 好。
2: 情况变化，我哋嘅任务更加艰巨，你哋要特别小心。如果这里不能升起红灯，便另外由你把红灯升起，指挥战斗。
1: 连长，
2: 执行命令。
1: 系。
2: 琴姐，四小姐同斩尾蛇喺嗰边嚟紧啊！好，跟我由呢边走。哦。

0: 高兴，你又何必咁认真呢？
1: 关乡长。

0: 不能开我追黑牛翻嚟，
1: 三姐
0: 做咩拦住我？

0: 你做得好啊！
1: 呢位林可以同志，
0: 林可以同志，定位
2: 林老师，
0: 我哋开仓分粮啦，
3: 乡亲们，桃源堡解放啦！
0: 我哋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0: 红浪
1: 吓，
0: 何故你沉吟自语，幽形于色呢？
1: 艳红，你何必而泪呢？我不过墨迹行程，好把归期缺。

0: 艳红，
1: 风浪
0: 想我自有春圈借势，全赖庶母侍者教养我成人，难得佢视我如同己出，何况他通情达理，定当连娇抚明，你又何必多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 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
4: 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4: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

0: 一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

0: 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啊。
1: 嗯，
0: 昨天呢可能有局部部分阵间呢下了一些雨。但是今明两天呢整体还是比较晴啊，但是未来几天呢还是会有一些天气的变化啊，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吧。
1: 好的，今明两天呢是以多云为主，北风会加大，24到33度啊。在明天周六会有阵雨，那到了周日呢，这个雨势会变大，气温也会变低，24到30度，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从周日开始，这一波强降雨又要来了啊。下周连着周一、周二、周三都会有雨啊。
0: 而且还是局部的，是吧？不知道具体是。
1: 下到哪个阵
0: 阶，下到哪个阵阶，哪个局部，
1: 对，
0: 什么时间段啊？大家还是要多多这个留意一下。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

0: 及时路况信息，目前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华尔泰路到霸新路拥堵57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拥堵3.21公里，雁港大道西向东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雁兴路拥堵221米，纬四路西向东从白花丽公园路到白花丽光明二街拥堵618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603米，长洞街的南向北从长隆新丰街到流动三路拥堵198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当前缓行544米，以及明珠路的东向西沙塘创业路附近拥堵75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文华路附近拥堵102米。
0: 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以公平促开放，以竞争强动能。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这个金秋九月啊，桃李芬芳。那昨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啊，东莞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引领和智教、创教、优教、品教1+4系列活动，聚力智创优教15，引导广大教师践行正确育人观，奋力投身东莞教育强势建设，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教育力量。
1: 在昨天上午，东莞市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日，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巡回宣讲活动正式启动，由历届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0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各镇街学校，讲好师德故事，传递正确育人理念。全市中小学书记、校园园长、校长园长读书班同期开展，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筑牢思想根基。
0: 教育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教育名家围绕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开展专题报告，分享实践经验，实地探校指导，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东莞将编制全国首个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规范标准，在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松山湖第四小学试点开展鸿蒙智慧校园建设，推动教学、管理、安防等应用场景落地，联合中山大学启动人工智能英才计划创新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培育数字育人新优势。
1: 学位供给牵动万家，东莞通过新改扩建、挖潜扩容、民办转型方式，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50000个，在校生占比超60%，通过集团化办学、结对帮扶等方式，持续扩大优质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供给，推动优质学位覆盖全市常住人口。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第九高级中学、虎门中学新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共增加初高中学位约1.4万个，其中高中学位约10000个，高中园等一大批高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进一步优化全市基础教育资源布局。
0: 在管高校专业设置与8+8+4产业体系精准对接，将培育优势专业30个，将建设新兴专业10个，将实现重点产业专业设置全覆盖，新增研究生学位授权点3个，打造产业学院或现场工程师学院10个，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将高校治理资源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优质教育关键在教师，东莞将与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深化合作办学，签订合作办学框架协议书，依托国内省内名校品牌优势和先进办学经验，推动我市学校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知名的基础教育标杆学校。 启动校级领导青蓝工程薪火培养行动。

0: 遴选一批校级领导后备人选，与基础教育领军人才、教育家型校长开展师徒结对，建强干部梯队，组织新入职教师开展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推动引领教师与新教师师徒结对，提升教师师德水平与教育教学的能力。
1: 强师赋能计划行动同步实施，开展省民书记、校长、园长、班主任、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推荐工作，启动第五批市基础教育领军人才、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工作，组织培养对象外出考察探校，启动新学年百万英才汇南粤教育人才招引工作，吸纳更多人才扎根东莞教育。
0: 优秀成果辐射共享，结合国家级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东莞举办优秀教学成果推广活动，组织参评全国教学成果奖，开展专项课题集中开题论证和精品课展示，邀请知名专家现场指导，让优秀成果辐射更多学校。
1: 职中融合拓展行动深入推进，印发东莞市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成立市级终身教育指导中心，完善市镇村三级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将创建首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适配度与终身学习服务质量，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尊师会师活动温暖开展，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教师，落实教育人才政策，播出我为什么当老师师的主题特别节目，在市区地标建筑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各镇街各学校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系列尊师会师活动，广泛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1: 从引领铸魂到品教润心，五大系列活动覆盖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各领域，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凝聚起东莞教育强势建设的奋进力量。一项项务实举措承载着这座城市对教师的敬意与期许，也展现着东莞基础教育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坚定步伐。
0: 公平互行守秩序，竞争共赢促发展，互行公平市场，共筑竞争新篇。公平互行守秩序，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0: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人才交流活动。9月17号到21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东莞将组织超1700家次企事业单位赴京津开展专场招聘，提供岗位超5.4万个次，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金秋揽残的诚挚邀约。
1: 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莞就业创业。
0: 9月17号下午，首场校园招聘会将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随后呢，招聘活动将在天津、北京两地高校密集开展，覆盖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8所重点高校。
1: 活动期间，东莞还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越级学子座谈会、创新构建正校企协同精准引才矩阵，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动体验总和拳。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博会报名相关的这个启动行动啊。
1: 好的。
0: 我们从东莞市商务局了解到，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业观众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广东东莞交易分团同步启动报名征集工作，诚邀全市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踊跃报名参会。借助进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对接全球资源，寻觅合作商机，拓宽发展版图。
1: 据了解，第9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至10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举办，由商务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标杆展会。本届展会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整体包含国家综合展、企业商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3大核心板块，同时配套开展政策解读、对接签约、投资促进、文化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为参会主体搭建全方位多元化的经贸对接平台。
0: 其中，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预计超36万平方米，聚焦全球前沿产业发展趋势，科学设置6大专业展区及创新孵化专区，涵盖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汽车及智慧出行、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服务贸易6大核心领域。创新孵化专区则重点聚焦新兴技术、数字创新等前沿赛道，全方位覆盖优质进口商品、先进技术与创新服务，精准匹配各行各业市场需求，为参会企业洞察行业新风向、对接全球新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1: 本次东莞交易分团报名面向4大类专业观众开放，涵盖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政府机构，覆盖面广，适配性强。为规范报名流程，所有参会报名单位需统一归属对应交易团，在信息登记填报环节务必选择广东交易团，并精准选定广东东莞交易分团，确保报名信息准确有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莞同合作交流方面的活动啊。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部署，畅通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助力优质钱货走进大湾区市场，昨天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东西部消费协作农特产品东莞推介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活动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汇聚当地20家优质涉农企业集中参展，携茶叶、牛肉制品、粮油、辣椒加工品、松花皮蛋、天然山泉水等一系列武陵山区生态特色农产品亮相东莞，通过专场推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等多元形式，搭建起沿河产地直连湾区市场的产销对接桥梁。
1: 贵州沿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禀赋，气候优良，水土洁净，孕育了一大批绿色生态优质的山地农特产品。长期以来受地域传播渠道等因素制约，当地优质农产存在品牌曝光不足、外销渠道狭窄、市场影响力有限等发展痛点。本次推介会创新采用协会加传播加展销一体化模式，依托东莞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与国有商贸平台资源优势。

0: 势，打通产品宣传、线下展示、精准交易全链条。同时，活动联动线上电商专区，将短期展会热度延伸为长期常态化产销通道，实现流量精准转化、订单持续落地，真正让沿河好物走出大山，站稳湾区。
1: 另外呢，咱们台日前也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很多听众呢对于绿松石呢不太了解啊，觉得呢这个圈子水比较深啊，大家呢怕买到一些所谓的高瓷蓝上的这个科技的假象啊，另外呢也怕啊买了注了胶的这个二代松石。那如果您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进入到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呢都会在群里同步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2: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共建统一市场，共享公平竞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二十。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现在这个中秋的味道是越来越浓厚了啊。
2: 嗯，是
1: 从这个逛超市就能看出来，
2: 各种各样的月饼出来了，
1: 月饼啊，礼品啊，这个装饰品啊，是吧，都出来了。
2: 是的
1: 啊，尤其是在这咱们东莞啊，这种这个传统的民俗呢是更加浓厚啊。
2: 嗯，
1: 在望牛墩，每年农历八月前夕，市民就会忙着为中秋节张罗起来了。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期间，外婆会到出嫁女儿家中送中秋，其中呢，这个灯笼是这个必不可少

0: 外婆送中秋，外孙担灯笼。外婆送中秋带来的物品，除了灯笼，还少不了好意头的水果，像这个柿子呢，是事事如意的寓意啊；柚子呢，是柚子的意思，寓意保佑平安健康、阖家团圆；菱角呢，则寓意小孩聪明伶俐；香蕉则寓意着招财进宝。
1: 嗯，这送中秋的礼品当中啊，必不可少的灯笼呢，也是市场的畅销佳品。作为送中秋的必备品，灯笼寓意步步高升、前途光明。而比起如今的新潮电子玩具灯笼啊，传统的竹灯笼和纸灯笼呢，更受外婆们的青睐。那商户也表示了，从农历七月开始啊，已经有市民陆续的前来购买灯笼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店铺老板的介绍。
2: 最受欢迎的呢，因为呢啲系传统灯嚟噶，唔会话断嗰只，每一年销售都有几千盏个。
1: 嗯，大家买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灯笼啊。
0: 嗯，
1: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送中秋呢，又称送冬秋，是望牛墩乃至水乡地区的传统习俗啦。对出嫁女儿的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往来。这个母亲们呢，就会提着大包小包啊，来到女儿家，为女儿呢一家送上中秋祝福，也为外孙送上一个带着祝福的灯笼，寓意照亮外孙的前程，祝愿外孙身体强壮、活泼快乐和学业进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们的感受。
2: 最紧要灌糖快乐开心，每一天俾嗰啲 B B 个顾快个招待重门个嗌，对对弄个大鼓，系对对存啊，强化啲就卖少啲，系咪啊？中唔中奖？好唔先？最紧要要开开心心个国家弄计好啲咧，唔啊？人行团方个好个神思济神。
0: 嗯嗯。就是我们都有着这个美好的寓意啊，
1: 对，
0: 这就是传统佳节的到来，
1: 嗯，
0: 让大家呢能够对于这个未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啊，还有这个子女啊，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啊。那每到这个时候呢，位于大朗正街老榕树附近的大朗饭店又到了最繁忙的时候。那这家看似普通的小店啊，祖孙五代人传承手工月饼制作工艺，长达近100年的时间了。那不少街坊呢都慕名而至，一口香甜月饼唤起许多人心中的儿时记忆。
1: 在大朗饭店门口人来人往，全是前来购买月饼的老顾客，浓浓现烤出炉的月饼香气扑鼻而来，简单的铁架子上摆满了月饼油纸桶，不一会儿就售卖完毕。那这家看似不起眼却传承着百年记忆的老字号手工月饼店，也有着大朗人无法割舍的味道与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们的感受。
2: 这个做这个月饼很好吃，我年年都来卖的。
3: 我每年都会过来这边买，就味道很好，也很实惠。
1: 嗯，它这个传统手工月饼的材料呢，主要是有豆沙、五仁、莲蓉以及猪肉等馅料啊。其中的懒仁豆沙月饼是最受欢迎的。那为了坚守地道的口感，店铺也是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代代传承古法技艺。从拌粉、炒馅料、包馅上模到放入烤炉去烤，最后上包装，经过多道工序后才能够出炉新鲜美味的月饼。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家大朗饭店主理人的介绍。
4: 纯手工做的，我们要不放那个防腐剂嘛，都是全包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数量啊也做不了多少，我天天卖完，天天销售完才做，我不会做的太多，放到这个工厂里面啊，我保证这个月饼要新鲜。现在大概要1-2000个吧，如果高峰的时候订单多的时候，估计要3-4千。
0: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

0: 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好，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绿松石的溯源活动啊。这次溯源呢，是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了中宝协的专家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挑选。那有专家在啊，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他们都会替我们把关死死的。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珠宝圈混过的姐妹都知道啊，地大证书就是含金量的代名词，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光有证书还不够，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跑不了。而且还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你收到货，拆开包装，拿在手里细细看，慢慢戴，觉得和想象中不一样，或者是感觉不是你的风格，没关系，咱们随时退。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入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5: 弟子规，上人训，首孝悌，岁岁训。
6: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2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2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蔽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蔽剂或驱蚊。

0: 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体彩知多滴和大家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彩票中奖号码这个骗局啊。
1: 嗯，
0: 这个常言道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不过生活当中呢，总有人觉得，万一这次掉的是刚出炉的还带着热气的那种大馅饼呢？又有购彩者呢，因为相信可以预测彩票号码的谎言，就损失了血汗钱。我们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嗯，云南丽江警方微信公众号啊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来丽江打工的张先生刷短视频时呢，看到可以提供彩票中奖号码的信息，于是果断入坑，先加微信进群聊，然后按照骗子安排的，想拿精准号码先下载 APP 做任务。那张先生呢，做了几笔小额的任务之后啊，都正常的返还了本金，并且获得了佣金，这让他甚是满意啊，心想这个任务做起来大奖就在前方啊。
0: 没想到呢，大奖没在前方，大坑在前方。张先生的账户因所谓操作失误而被冻结了，骗子让他充值解冻，否则无法提现。反复充值后，张先生才意识到是个无底洞，自己呢已经落入圈套，白白损失了2万元。

0: 都是违法，都是非法。那线下彩票实体店啊，是咱们唯一的合法渠道。遛弯到店购彩，健康又安全。
1: 日前我们台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邀请，为大家溯源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大家呢最关心的呢就是两个字，保真。给您保证的是，您收到的每一块绿松石，第一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第三有48小时的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主持人和专家全程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第五呢全场2-4折源头价，保真的前提下价格打到最低。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燕青老师呢也在里面，带着源头的第一手美物等着你的到来。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爬山、露营、户外游玩，在享受自然时，有一种小虫子正悄悄盯上你，它就是吸血节肢动物蜱虫。别看它小，危害极大，被咬的人初期通常不痛不痒，随着皮吸血量增加，像长了一个黑痣一样的硬块，也可能同时被蜱虫携带病原体感染，出现高烧、血小板技术降低等表现，严重时危及生命。蜱虫是传播疾病种类最多的节肢动物之一，可以携带数十种病原体。蜱附着人体后，常爬行至头皮、耳后、腋窝、腹股沟等隐蔽薄弱处叮咬吸血。户外活动之后，如果一到两周内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乏力或出血倾向，要告诉医生有过户外活动时。发现被蜱叮咬，不要慌，不要徒手硬拽或用火烤等去除蜱虫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会增加感染机会或造成额外伤害。应急时用细头镊子靠近皮肤，垂直缓慢地拔出来，不旋转不挤压。拔出后消毒伤口，可以把蜱虫放到小瓶或塑料袋内封闭保存好，带去就医。为避免蜱虫叮咬，野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含 DEET 成分的驱虫剂。回家后应仔细检查全身，带宠物外出的回家前先检查动物体表蜱虫附着情况，去除蜱虫后再带进室内。发现蜱虫不要慌，及时妥善处置最重要。户外活动防护先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八点整，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一零零八早新闻。